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只管候审呗，还能怎么样？你呢？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1: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2: 对不住啊，你把学生交给我，我没能照顾好。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0: 新娘，你真不知道饶斌在作假吗？
2: 当然了，
0: 一个环评报告让一个兼职工程师做，你们公司不审批，你这个老总在上面不签字吗？
2: 小霞，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得意门生。我没想到他这么贪财，我现在公司也没了，我自己都百口莫辩。
0: 你的意思是，是江氏化工收买了饶斌，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
2: 我当然完全不知情。
3: 也不是没有环评工程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给委托方造假，但是江氏化工是环境污染方面的累犯，而且大江天阳公司跟江氏化工有七八年的合作关系，这新阳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更何况那边还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替罪羊在那儿。
4: 师傅，
5: 哎，向老师也在。王长枪的人事资料调出来了，他的人事关系就是挂在江氏化工厂。
4: 真的？
5: 嗯。
4: 好，夏老师，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跟江氏化工有关。
5: 我愿意。
6: 王长江，那个杨医生什么关系？

0: 就是普通朋友。
1: 可是原告方主张你是被相关联单位指派的华工厂的，你自己有什么说法？
0: 我
1: 提醒你啊，法庭需要理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才能定审理方案。如果最后证据显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那赔偿就会由你一个人承担。
0: 啊，我可没那么多钱。不是，你们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是在刚出狱。我
2: 别激动啊，法官说的只是假设。耿法官，王先生因为刚刚出狱还处在精神上的应激状态，希望法庭能够谅解。另外，我的当事人很后悔当初的打人行为，愿意和原告进行庭外和解，并且赔偿合理范围内的损失。
1: 好，知道了，我会组织庭前会议，但是也要看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
3: 这么快就从七星县回来了？
4: 想什么呢？
3: 啊？
4: 啊，我在想，就算我们证明了僵尸化工和王正强的雇佣关系，但也证明不了王正强打人是被他们指使的。而且被告律师很有经验，提出了庭外和解。
3: 原告不同意。
4: 嗯。
3: 你不要想太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
4: 僵尸化工爆炸案会怎么办？
3: 僵尸该怎么判，跟你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5: 现在宣判，
6: 全体起立。判决被告七星运顺化工厂赔偿原告杨一木误工费人民币29000元，医疗费用人民币24073元，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应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账户。

0: 心里难受。
1: 我在民厅十多年了，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在审判庭上坐立不安。
0: 明明是一个村的邻居，怎么这么大矛盾啊？
1: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邻里矛盾，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诉讼案。为了几万块钱，把整个村子都搅动了，这里面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想查，可我不能。
0: 你这个案子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耿念，你今天在庭上做了一个法官能做应该做的，你守住了司法的公正。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带着。
2: 3 2 1，对准了。
3: 嗯。题目出来了。
2: 为了经济发展，是否要先牺牲环境？
4: 希望我们抽到正牌。
5: 为什么呀？

0: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我这儿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诉备案，是因为苏卓的那番话。不全是，强化公司的前身叫智强化工厂，这家工厂以前就在我们村儿，而且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化工厂。
1: 我爸就在那儿工作，打我有记忆开始，村里老老少少，所有人都在那儿工作过。中青年能干体力活，老年人帮着打下手。不瞒你说吧，我小时候玩的泥巴都是又黑又臭的。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大伙儿特别高兴。
2: 建起来，经济就好了，经济好，生活也变好。可是没过几年，村子就被榨干了。
1: 从井里打上来的水，经过反复过滤，再沉淀，都还是臭的。
3: 所以你们搬去了大江。
1: 早知道这样的话，早应该搬去。可是农村人。 没有这个能力，二呢也没有这个意识，总就是在村子里乡里乡亲的凑合凑合过得了。后来发现，每家每户都有因为癌症而去世的。
2: 你父亲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些了。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我爸生前最后半年，就一直在忙一件事，就是和其他村民一起举报智强化工厂，为了能够上顶作证，他把止疼药都停了，生生比医生预期多熬了3个月。但最后，他还是没能等到一个他满意的答案。
3: 当年反对我的观点，夏恒偷吞这个案子来这么筹，是吧？
1: 为了这个换木案，我父亲搭上一条命。可换来的是什么？是程志强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
3: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这件事有个结果，
1: 可后来发现。
3: 什么都做不了。我把我们法学的院训刻在了表后面。
1: 厚德明法。厚德明法。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可后来我想。 当德和法真正冲突的时候。

0: 我想去夏红楼村感受一下。
1: 案子已经结了。
2: 案子结了，事儿还没了，不是吗？明天我派人带你去。
3: 罗法官，你好高啊！啊，比我们耿庭长高多了。耿庭长说了，你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
0: 练过吗？那你能保护我？待会儿进村了，别叫我法官啊，你叫我少。
3: 那叫什么？
0: 随便。
4: 甭管限制多少，一把就回来了。

0: 车坏了，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没检查吗？不知道，坏的坏。开，要不起？啊？别慌。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不知道，叫他车，别停这儿啊，等等。
1: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地方？村里，怎么地儿？我那儿有吃的，你们俩呀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吴大爷，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1: 我不在，
2: 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丢脸。
1: 走，请吧。
3: 走着，谢谢大爷，
2: 谢谢你啊，大爷，站那儿。车挪了吗？
3: 不挪，给你卸了。车坏了，修好就挪。
1: 走，
3: 大爷，
1: 我帮你拿。
2: 哎，好，
1: 走，
2: 到我那儿去。
1: 啊，好，
2: 一拐弯就是。

0: 你是不是也太……
1: 干什么？太勇敢了吧！
2: 宁娃，
3: 大姐，
2: 那是谁啊？那齐星运车化工厂呢？他们正在打官司，这个节骨眼上别给我往枪口上戳，这都已经是用钱摆平了的了。大夫师长，您怎么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啊？
4: 我是想打电话的。
2: 可是戴副市长直接就进来了，怎么着？有什么不方便吗？这哪儿不方便了？您随时来，随时方便。这咱们去会客室。
4: 就这儿吧。
2: 去，去保护好闸。
3: 哎，好。
4: 不用了，把门关上，别让别人进来。
2: 听见没有？先去吧。

0: 大夫师长，您这是
1: 僵尸化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做个检讨，是我在管理上的松懈，没有及时察觉到他们的问题。
1: 你说子公司出事儿你不知道？
0: 确实是我监管上的疏忽。
1: 是监管疏忽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2: 师长，您容我斗胆的说一件，僵尸化工虽然是凤凰岭想发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它是有独立架构体系的，每年呢都会向集团递交报告，而且都是合规合法的。陈总在这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发现问题。
1: 龙女士，这儿不是法庭，我也不是法官，我知道法律讲证据，上了法庭你们祥发集团可能会从这个案子里面摘干净，但是下了法庭你们摘不干净。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祥发集团难辞其咎。咱们凤凰岭市从一个贫困市变成省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势，靠的就是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如果在开发区里面重演，我们园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个分管商务的副市长那就是千古罪人。
0: 您这话严重了，从何而起呀？我向您保证，我们凤凰祥发绝对不会出问题。
1: 你怎么向我保证啊？

0: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通知你们，因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省里面已经成立了检查组，要对所有的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咱们市里我牵头，配合几个主管部门，也要对我们开发区做一次生产安全大整顿。你们湘发集团是咱们园区的老牌企业了，一定要做好自查自纠的工作。
1: 戴副市长放心，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0: 陈总，整顿工作必须全权到位，我不怕拿你们湘发集团当典型，你们也别想轻轻松松过关。
1: 有数。
2: 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法从重从快审理这个案子，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知道你们省高院最近在主导环境资源的司法改革，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3: 作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横平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
4: 不要有包袱，畅所欲言。
5: 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民庭十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远低于全省60%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奉。
6: 我不是故意要跟两位法官抬杠的，

0: 刑厅、民厅我都待过，两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
1: 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2: 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沟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僵尸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僵尸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露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僵尸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3: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
0: 有，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这里明确要求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
3: 薛院长，您怎么看？
4: 同志们，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审核行，作为首例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5: 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
4: 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打漂亮。
3: 怎么迈出第一步你们可都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释民工作。
3: 司法释民？
6: 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
7: 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8: 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
2: 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释民工作。苏律师，
8: 明白。
2: 哎，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呢？
8: 法官，我找苏律师。
2: 哦，哎，成不成啊？
8: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没事没事，
8: 真没事真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下次再说啊。
2: 好，
8: 再见。
2: 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这谁啊？夏老师，你不认识吗？
9: 夏老师，啊，上次爆炸你救的那个？
2: 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你说？是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
9: 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2: 看来以后要避嫌啊。
9: 避什么嫌？
2: 没什么。哎，
9: 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
2: 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9: 我怎么了？
2: 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
9: 不是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
2: 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
8: 这些是？
10: 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 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的专利。这个也是。
8: 好，玲玲，你把之前我让你整理的用盛化工厂周边的污染情况资料全部给我调出来，我马上回律所。
10: 苏律师，这些资料你全部都可以拿走。
8: 好。开心的一天，知道吗？谢谢你，
10: 能够帮到你，我也很高兴。
11: 日前，一大学生袁笑笑因网购金雕被判3年徒刑，此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也随即采访了记者。现在，袁笑笑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我们将持续关注。
12: 明明保护野生动物，为何却遭受3年牢狱之灾？女大学生袁笑笑收养金雕案近日即将二审开庭，法官到底会不会网开一面？
11: 近日，为声援袁笑笑，动物保护协会组织成员和学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为袁笑笑征集请愿书，

0: 真的是，你怎么来的？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还行，爱平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放完账还能有点剩余。
1: 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
0: 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
1: 这个案子还没完。
0: 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云胜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在干下去。
1: 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0: 咱们现在有新希望，咱们去告他。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
1: 这次呢，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生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
0: 凤凰岭祥发集团？
1: 对。 将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

0: 经常来这个书店吗？
1: 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
0: 是吗？
1: 嗯。
0: 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的。
1: 好巧。你买的什么书？

0: 责所在。
1: 特别理解。嗯，
0: 但是我相信
2: 洪秀儿，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
3: 急什么呀？
2: 我不能急吗？
3: 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
2: 你是说是这个姓苏的在背后搞鬼？
3: 你想想，他开始为什么不上诉啊？
0: 为什么？
3: 因为法院不受理。他现在为什么出这招啊？因为黔驴技穷了。
2: 那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办？
3: 抓住他的原告资格的。
4: 王法官，起诉书已经送到了吧？我们的证据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如果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地方，我们尽全力补上。
5: 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
0: 苏律师，我是一个懂环保的法官，前两次见面没有正式自我介绍。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远。
4: 我知道你，省院调来的。
0: 请坐。我注意到你们的起诉书上除了公益赔偿外，还主张对杨一木的个人赔偿。
4: 对，杨一木因为运盛化工厂的污染遭受的经济损失，我们这边有明确证据。
0: 你现在是作为原告杨一木的私益诉讼案代理律师，还是作为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公益诉讼律师？
2: 什么意思啊？
4: 您是说如果对运盛化工厂提起公益诉讼，就不能帮杨一木拿到他自己的赔偿？
0: 我没有给你提示，我只是告知你两个主张并行可能存在风险。
4: 罗法官，迄今运盛化工厂的污染导致杨一木的鱼塘受损，妻子流产，还不起银行贷款，负债累累，如果不主张对运盛化工厂追偿，这个不合理。我不接受你们为了公益诉讼的成功就牺牲掉杨一木应得的赔偿。
0: 苏律师，纠正你一点，法官断案不存在成功不成功，法律是公正的。你作为杨一木的代理人，当然可以主张对他的个人赔偿，我只是告知你风险。这个案子里你们是以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公益这两个字才是案子的焦点。
2: 苏律师，不用再说了。
6: 罗法官，我明白了，现在我们告的是运盛化工厂和祥发集团，这一切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就因为是大家的利益，我就不能让他们赔钱给我一个人。
0: 杨一木，不是不能主张你的个人赔偿，而是两个主张并行风险会变大，环保联合会和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苏律师是以环境公益受到破坏而得不到救治，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为理由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还坚持你的个人赔偿，环保联合会的原告资格会更加难以被认可。
6: 行，我同意。
4: 杨一木，
6: 我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
0: 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
6: 对，
0: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
7: 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一直强调原告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8: 温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
7: 曲副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那张三李四不就都来起诉了？
9: 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
7: 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

0: 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江院长、曲副院长，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
1: 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
3: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三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
4: 省高院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在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知合一的合理性。
3: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5: 被告
3: 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是否有异议？
6: 审判长，
7: 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3: 被告代理人请阐述。
6: 审判长，
7: 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
8: 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三号文件。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六年以上，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
7: 审判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
3: 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恢复环境的判决。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监管使用。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9: 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
2: 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了，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关的讨论。
9: 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2: 谁呀？
9: 说曹操，曹操到。
2: 我先走了。
10: 老曲，
2: 曲，
7: 好久不见啊。
10: 老冯，
2: 今天是出庭了。
10: 是啊。
2: 哎，
10: 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
10: 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0: 谁啊？
1: 咱们的老同学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
0: 老冯啊，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
1: 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祥发集团的法律顾问。
0: 咱们这种关系这个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
1: 避嫌。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板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
0: 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没关系，等我退休之后全给你补上。
1: 等你退休啊恐怕我得饿死。老曲啊，哎不，曲院长，这次这个公益诉讼是不是你们省院鼓捣出来的？
0: 什么叫我们鼓捣出来的呢？人家公益诉讼啊这个情况早就有，知道吧？
1: 好好好，
0: 我们只是给他更新换代了一下。
1: 我说这个啊，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以后别老盯着我拿我当典型啊。
2: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把精力浪费在公益诉讼上？
0: 哎，这怎么是浪费精力呢？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同步跟上才行啊，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人老惦记着钻法律的空子啊。
2: 哎，老曲，
0: 我这还有个会，马上到点儿了，不说了，好，再见。
3: 法官什么意思啊？是让我多赔钱吗？
4: 你这案子我就从来没打过，我哪知道法官什么意思？再说了，你说你一个普通的伤人案，硬是从刑庭打到民庭，将来还可能打到行政庭。
3: 你一个律师，你告诉我不知道？
4: 我知道啊，
3: 我就一句话，一分钱我都不会多出啊。
1: 杨医生，你别忘了，你的诉讼费是我给你出的，你只要听话，我可以把你的赔偿降到最低。如果你不听话，我可以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3: 威胁我？
1: 你说对了，我就是威胁你。
0: 今天这个公益诉讼案开庭还算顺利吗？
5: 两位年轻人，你们自己回答一下。
3: 庭前对公益诉讼各方面的论述都挺充分的，原告的资格认定也没有问题，只是关于原告最后的主张，祥发到底要赔多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一下。
6: 今天原告提供的鉴定报告里面，不光有祥发的专利，也有一些化工厂在使用的普遍成分，这要区分来源、数量，包括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鉴定，这都是难题。
0: 看见了吧，这个环保案呐，你让这个老百姓提供证据，鉴定是很困难，同时咱们作为审理上也会遇到一些个技术上的问题。
5: 进来。
7: 裴院，菊院。
5: 啊，哦，我们这儿还没结束。
7: 啊，田院说过，我手里有个案子，可以请曲院给指导指导。哎呀，
8: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林法官，汇报工作也得讲究个流程是吧？你不能见人逮人啊。
5: 这样吧，林法官，你先让曲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
7: 下午4点，工作时间。再说了，上级领导给下级机关处理工作难题，这不是工作义务吗？
8: 啊，曲院，这是我们刑庭的
0: 林海兰。林法官，对吧？这是你们中院响当当的人物，名声在外。这个他的这种工作精神，我们大家是要学习的。
8: 来来来，进来进来，林法官，进来进来。
0: 曲院啊，是这样的，林法官手头呢有一个案子。

0: 一审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哎呀，现在这个案子啊，让我们中院啊实在是头疼，一波波的记者志愿者天天堵在法院门口，劝都劝不走。
1: 热点嘛，我知道。田会长说的这个案子你们两个关注过吗？来，坐下，大家都坐下，让田副院长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案子
0: 啊，
1: 一起聊聊。
0: 坐，
1: 坐。
0: 坐。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啊，叫袁笑笑，是个大学生，一个动物爱好者。在他组建的这个叫动物爱好者的聊天群里，有人买卖金雕。
2: 金雕？
3: 猛禽的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一样。
0: 这个袁笑笑啊，本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牟利。
3: 你不要了？
2: 对。
3: 你不要早点说呀！
2: 我老婆不让我买错这个东西是犯法的。
3: 那现在怎么办？
2: 要不你退回去吧。
3: 我看到精神已经不太好，再上车运输会死的。
2: 那怎么行？3000块呢，那让卖的人给退给我呀。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它的。
4: 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
5: 屈原，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
2: 他金雕现在还活着吗？
5: 活着。
0: 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
2: 那判他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1: 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金雕，没有伤害。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林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被害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
5: 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
1: 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
1: 你们想想看，
2: 环境。
6: 环境。
1: 对，生态环境。
5: 那环境？
2: 屈原，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00-500是吧？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个环境。
1: 徐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做主，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3: 也好，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4: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5: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4: 别谢我，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5: 帮自己是因为
4: 科技是把双刃剑，

0: 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
1: 还行还行。你赶紧啊，去包厢坐，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赶紧给你弄好吃的。
0: 哎，好好，谢谢阿姨。
1: 对呀，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0: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1: 啊？还没结婚啊？
0: 我哪有耿念那个福气？
1: 那你赶紧陪着他坐着啊。哎呀，结婚又怎么样啊？过十年也没生个孩子。
2: 这是我妈专程给你做的。
3: 哦，是吗？
2: 对，还有只螺丝。
3: 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3: 耿法官，你说你啊，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0: 这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啊，
3: 怎么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那不像我，清汤寡水的。
2: 你可得了吧，我可听院里的人说了，你这都跟人谈婚论嫁了。到节骨眼上，结果跟人分手了，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那么八卦呢？这事儿在院子都传开了。
3: 不是，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你想听实话？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其实有点怕，怕结婚，
3: 怕万一有一天人家成了我当事人了。
2: 还真成你当事人了？
3: 我说万一。
2: 吓死我了！
3: 他家里人正好在打官司，就找到我了嘛，把我给拒绝了。
2: 所以你就……
3: 太可惜了。
2: 不是，这事你也别放在心上，小概率事件。
3: 落到咱们头上，那就是100%的概率了。你也知道，做咱们这行的，交友需谨慎。
2: 确实，尤其是找女朋友，更何况还得谈婚论嫁，必须得知根知底。要不这样，我帮你张罗啊，给你当个月老什么牵牵线。
3: 你这爱好挺广泛啊。哎呀，看缘分吧，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听老天安排吧。
2: 我去谈谈那个林法官李海兰，他有没有结婚？
3: 就你这眼力还当红娘呢？人家看上去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2: 不至于吧？
3: 不找同事啊，免得分手尴尬。
2: 真是。
3: 哎，说到林法官，金雕那个案子你怎么办？
2: 你说你是自告奋勇，这田副院长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
3: 那组合一听，他也不是我的主意啊。既来之则安之吧，你说说，说说你的看法。
2: 这个案子吧，其实并不复杂。
3: 不复杂，但是舆论很复杂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他们都在说袁笑笑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2: 我觉得不这样，你去一趟他家里，仔细看看。你不是最爱去他现场的吗？
3: 有道理啊，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2: 我不行，我没时间，我那个有明天有个案子还没结呢。你呢，带上林法官一起去。
3: 林法官，
2: 今天看他冲进田副院长办公室那气势，好像对舆论也不是那么无所畏惧，所以我觉得要下现场以后才能做准确判断。
4: 但是他看上去有点过于严肃了。
2: 这案子落谁头上，谁都压力大。

0: 砖一木都摆不平，还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把我凤凰岭乡亲都给搭进去了。你说我应该算在杨云胜头上，还是应该算在你冯大律师头上？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等着用我们这个案子树立典型。
0: 我呀，我等着听你这回打算怎么反击呢？
1: 及时止损。
0: 红月儿，你说什么呢？我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一年我就用你这么一回，你跟我说及时止损，让我赔啊？一分钱都不会赔，要赔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1: 说呀，我听着呢，什么局面？
2: 僵尸化工爆炸的事情已经把这些领导弄得神经紧张起来了，现在全省上下都在盯着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他们就是要看一看最后是怎么处理，怎么判。省里抓生态文明的口号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正好逮着这次机会，要在全省大整顿大检查。陈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周沿着临江和碧湖已经查封了多少化工企业了。凤凰岭翔发因为是在凤凰岭，如果不是我帮着你收拾僵尸这个烂摊子，及时切割，按照他们现在抓典型做法来看，您的凤凰岭翔发集团无论如何都摘不干净，你相信吗？
1: 那个之前跟七星运盛联系的那个司机叫皮康的那个处理了吗？
2: 用钱已经封住了嘴，你就放心吧。
1: 区区几万对于我来说那算什么？我犯得着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我担心的是这次赔了，万一后边冒出无数的杨一木来，都想供这老一辈供，我这日子还过吗？
2: 我有把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1: 你哪来的把握？
2: 这是公益诉讼，环保联合会不可能联合村民再搞一次，就算是他想，法院也不会受理。
1: 你说不会受理就不受理，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2: 您说的没错，法院不是我们家开的，可是经济开发区它离不开我们。
3: 法院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案子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什么环境保护审判庭，
2: 想法固然是好想法，那要看钱答不答应，上面的领导答不答应。

0: 把心放在肚子里，等这阵风头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1: 您经济要是搞垮了，那花儿草啊。

0: 谁还有那闲工夫惦记这个呢？
1: 老曲啊，你们这次提出的公益诉讼可是引起不少议论呐、大江市凤凰岭市主抓经济的领导都跑到我这儿来倒苦水，怕你们开了这么个先例，市里的经济会出问题。
0: 这些人呢，只要一说到要抓环保，他们马上就会跑到领导那去喊，这样搞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这也说明他们原来搞的那套，那就是不可持续发展嘛。
1: 我也不是来给你施压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个环境资源审判能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责，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啊，罚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
0: 穆书记，您尽管放心，我们搞司法改革这目的就一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2: 范经理啊，真不好意思，十分钟之后临江工业园区的人就接我们过去了。
3: 是是是，三位先别忙啊。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
2: 戴副市长
4: 你好。你好。
2: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啊？
4: 你好。说实话，我是来接活的。我知道几位是要去临江工业园区洽谈入驻事宜的，所以我今天特意带着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范主任，在你们出发之前来拜访一下，希望你们给我十分钟时间做个介绍，也希望你们啊，在去临江工业园区考察完之后，到我们凤凰开发区也走一趟，对比一下吧。
5: 既然戴副市长开口了，我们悉听尊便啊。我呢看得出来，戴副市长是有诚意的。行程可以重新安排啊，我们这个多留一天也无所谓嘛。啊，戴副市长，我们是商人，就我们而言啊，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企业得到最好的条件，获取最大的利益。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吧，戴副市长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4: 请大家放心，我们凤凰岭市啊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5: 期待期待。
6: 大爷，你们这是去笑笑家？
7: 对，您认识笑笑？
8: 笑笑可是个好孩子，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9: 法官，我们是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那警察要是不上门，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7: 袁笑笑的房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9: 可以，当然可以。

从小就喜欢小动物，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他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动物上，反而没考上，所以他就先将就着念了一个其他的科系，可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

0: 学校的女生的案子吧，我还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呢。听说之前判了3年，
1: 也太狠了。难怪被人泼水。但我觉得人家法官其实挺敬业的呀。
2: 什么敬业呀？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好升官。
0: 你们在看什么呢？
3: 夏老师，你快来看，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
1: 这2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4: 都这样了，还站在这里普法，真挺敬业的。肖小姐，金雕似乎是安心，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这个行为的定性，要通过法律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你们给肖小姐的精神出法院已经收到了，在审判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个。
5: 表达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让你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抗议，有关大家都误认了。师傅，我们来了一个新案子，就是金雕案的二审，他们打算换掉一审的律师来找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打出名声了。案子退回去，我们不接。为什么呀？这次我站法官。 如果袁笑笑真心爱金雕，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再退一步讲，他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那第一时间不应该。

0: 送到林业局吗？圈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
1: 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
2: 嗯，够了够了，别浪费，
3: 拿着吧。刚刚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
2: 我有点冷。
3: 小七，小七，
2: 哎，
3: 把暖气打开吧。
2: 哎，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哦，不用不用。
4: 好，
2: 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
4: 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5: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3: 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5: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3: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5: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3: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
6: 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
3: 是你不支持，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看起来是在说服群众，其实是在说服你自己。
5: 我还以为你也想去笑笑家看看。
3: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的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5: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3: 我没有批评你。
5: 好，没有批评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对判罚想得也很清楚，可你为什么迟迟不写判决书呢？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0: 回了。
1: 进来。
0: 没事，先生都睡了。汤啊是刚给你热好的，洗澡水也放好了，咱是先喝后洗呢还是先洗后喝？实在不行咱就边喝边洗。
1: 边喝边洗吧。

0: 杨方的冯学文不接电话，
1: 杨运生和他的律师也不接电话。
2: 他们故意缺席，拒绝沟通，分明就是消极抵抗。
3: 你就把杨生找出来。
0: 来，杨运生，你去哪儿？回来，去哪儿找人家？
2: 杨运生现在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1: 苏律师说的没错，杨一木，你是有前科的人，如果再闹事，会加重处罚的。
3: 两位法官，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任由他们摆布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杨一木，听我说，就算被告不出席，不会影响开庭。
3: 真的吗？
0: 对，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做缺席判决。
3: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被告未经法庭允许无故缺席，那法庭依然可以对他依法审判，还你公道。
1: 看来这个凤凰岭刑罚和七星运胜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咱们办个漂亮案子了。
0: 这个冯学文还真是厉害啊，要不咱们直接联络这个刑罚公司。
1: 没用，他们肯定跟你打太极。
0: 没有办法，
1: 这个祥发公司是开在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吧？啊。

0: 影视分管商务的副市长戴崇光，是你偶像吧？你这事怎么都记着？我不想记得都难啊！当初我们的偶像不是张学友就是刘德华，就是你的偶像是谁都不认识的戴崇光，你还是收到他的吉利才考上大学的吧？你去找他，他会有办法。
1: 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那么愣啊？你就当过聊天，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搁到他头上，他会怎么办？
2: 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我都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你那今天才想起来看我？
1: 啊？
2: 这不是一直怕您忙，不好意思再来打扰您了。
1: 是，您少来啊！你就这性格我知道。
2: 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只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找我呢。你还记得吗？你那回，啊，这不会写作业了，抱着作业本来找我来了。
1: 是是是。
2: 啊，
1: 对。
2: 我这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案子，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来就是。
1: 我前两天啊，看着你们曲阜院长了，他对你的工作能力非常称赞啊。
2: 咱们作为同乡，我听着心里特别开心。说吧，什么事儿？
1: 哦，是这样的。
3: 我听说您在咱凤凰岭市主要负责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是吧？
1: 对。
3: 啊，祥发公司您知道吗？公司添加设备、自行处理污水，不是不行，但您知道这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如果不是因为工厂的运营收益没办法覆盖成本。
2: 您觉得我会这么做吗？添多少也没我们想象。如果我们的成本比竞争对手的还高，这最后的结局不就是一个死吗？可是现在法院的人都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怎么说。
3: 出了问题得解决呀，不能像你们这样回避问题、回避见面，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院更不会买你们的账。法院那几个法官跟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人是一丘之貉，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这个台阶下。你说这审判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吧？胡说！
2: 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你这些歪理哪来的？哎，陈总，我问问你，就这案子，就算是判下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赔钱吗？可你要是跟法院为敌呢？怎么着？你是要把我们园区全都拉下水啊？还是我联系执法部门给你一锅端了？
3: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2: 这样，我听您的，行吧？您怎么说，我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呀？好好配合法庭，该开会开会，该出庭出庭，该赔钱赔钱。以后做事长点心。行，你让我。
3: 接受法院的这个调查，这我没问题。大夫，这事情到今天，我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您看这两年您可能一直忙着招商引资，可能您没注意到咱们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是不是跟得上来。
4: 那人家临江园区还有金蒙水务呢，咱们呢？
3: 就咱们园区现在这套配套设施，您还想引进临江翠峰集团？你怎么知道我跟翠峰集团的人见面了？早就传开了。我还听说临江园区的人对您很不满。
2: 满不满的是他们的事儿，而能力问题。

0: 纳这等园区的业绩上来了，我们才有实力和经济财力把这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了。
1: 我怕就怕这样，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我现在就已经得跨市去找金蒙水务解决问题。
0: 有句老话叫宁可毒死不能饿死，这话呀，话糙理不糙，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管你们厂子怎么运营，但是我要看到结果，请你好好的配合法庭，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吗？
2: 先生，
3: 啊，我不来看那边去。

0: 不好意思啊，笑什么？我看到视频了。视频？什么视频？你在街上给大家普法的视频。<笑>哎呀，怎么能让您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
1: 还是很帅气的，还是很帅气的。
0: 哎，夏老师，你不会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吧？
1: 是这样啊，我先表个态，我觉得你说那些话呢都在理上。嗯。不过，对于一个学生受这么重的惩罚，我觉得。

0: 越来越多的被人类所占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遇到人类他也只能折腰了。食物链顶端的王，他没有天敌，这么解释吧，他就相当于
1: 说有一只金雕捕猎了14只狼，几乎把这个族群都给灭掉了。
0: 那如果金雕消失了，金雕作为顶级的捕食者，他一旦消失，势必打破食物链的平衡，首当其冲的啊就是受他威胁的那些动物，短时间内就会数量急剧的增加，而接下来呢，下一级的猎物数量又会相应的急剧的减少。一旦这一连锁反应超出了生态系统可调节的范围，那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啊。不过啊，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同行最近在吉林拍到了金雕停歇的画面，哎，我让你们看看。
2: 金雕在国内数量稀少，种群密度低，繁殖能力又弱，
0: 能拍到这张照片比彩票中奖都难啊。金雕特别挑剔，它必须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之中。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把金雕养在家里边呢？不是有一说法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罗法官，今天我就为金雕请命了，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案件处理好，让广大群众不要因为无知造成那些宝贵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
1: 本来想帮帮袁笑笑的，看来我帮倒忙了。
3: 没有，你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没有段教授的介绍，我也不会知道食物链条里少了金雕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而且也不是救下金雕就能不伤害他的性命。
1: 罗法官，想盗种普法和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
3: 肖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现在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从普法的角度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案子能影响到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
1: 知道。
3: 就像你给我上的课，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1: 就是觉得代价太大了，他今年才20岁。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经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对。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

借助对分柱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枭、蟾、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枭尊、偶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
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

草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心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鼎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她，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漆、戟、剑、钺、胄，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王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

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五征商，为甲子招，岁鼎，客婚素有商。辛未，王在兰师，赐右使吏金，用作檀公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

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盘公的铜轨。厉轨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他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多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0余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早在1939年3月南昌战役之时，日军第11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日军制定了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日军占领南昌之后，决定对长江以北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其目的确保武汉地区的稳定，乘新部队达到之机，于5月上旬在长江以北地区消灭武汉西北方面的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日军第11军集结了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一个重炮兵旅团，2个坦克大队以及第3飞行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团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围，而后

0: 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由钟祥及其
1: 友，又把第一战区的宋连中第二集团军从临汝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这样就对武汉地区的日军构成了更大威胁，使日军有锋芒在背之感。
0: 武汉对于日军在华作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控制住武汉，日军不仅能把长江、平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主要补给线，还能沿路往南下进攻华南，进而掠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粮食，实施其所谓以战养战的策略。得知中国军队加强第五战区实力，为彻底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约计12万人，采取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向随县、枣阳一带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枣阳随县一带地处鄂北豫南交界处，位于大洪山、桐柏山的谷地之中，襄阳花园公路贯通其间，西壁荆襄，北障洛河。这里是重庆的前卫门户，向东可以切断平汉路交通，向南可以威胁汉宜公路，向西则可以控制汉水交通。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枣阳。李宗仁，1938年指挥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0000余人。
1: 当得知日军向第五战区集结，李宗仁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主力负责攻势防御，以大洪、桐柏两山为据点，依靠纵深阵地持久消耗敌人，采取先以守势阻击敌人，再相机转入反攻的战术。
0: 第五战区主力组成左右两大集团，左集团辖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负责在随县一带拦击日军西进，右集团辖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防守湘河两岸，阻击日军渡河。战区两翼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大别山向西进攻平汉路南段信阳、广水等地，江防军进攻钟祥至金山公路，以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策应主力作战。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在桐柏山北路的岷岗、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五战区侧背。1939年5月1日拂晓，日军12万余众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分左右两路，沿襄阳花园公路和金山中江公路向第五战区发起全面攻击，随枣战役爆发。按照计划，右路日军向李品仙的左集团发动进攻，日军第三师团从湖北应山出发，沿香花公路于5月3日至6日先后突破郝家店、塔儿湾、高城等地防线，进逼随县。尽管中国军队拼死抗击，但日军依仗装备优势于7日攻陷随县。与此同时，

0: 左路日军第十六、第十三师团主力和骑兵第四旅约3.5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从钟祥、金山出发，向第五战区野武集团张自忠部发起猛攻，企图沿大洪山、香河一带进攻枣阳。张自忠1891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11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曾任第六师师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过临沂项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有勇将之称。
1: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著名的将领，抗战决心非常坚定。他所率领的右翼集团军，自从武汉会战以来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连续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日军4000多人。为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5月2日，又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统帅第29、第33两个集团军。但是由于战斗频繁，消耗来不及补充，所以呢，两个集团军兵力实际上不足4万人，战斗力比较有限。
0: 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59军、第37师和第180师扼守香河以东阵地，连续打退日军3次进攻，

0: 四日，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长寿店两翼防线，主力沿湘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五月六日，日军突破长寿店、黄启安等地防线，向北急进。张自忠亲自率领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竭力袭扰由中湘北上的日军，歼敌四百多人，威逼日军侧后。尽管中国军队节节抗击，但日军于五月八日攻陷枣阳，切断了湘花公路。第五战区司令部被迫从枣阳迁往老河口。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左右两大集团被日军割裂。日军侵占随县、枣阳两地后，冈村宁次急令驻信阳第三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切断中国守军向北退路。第十三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快速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断中国军队向西退路。第十六师团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掩护日军侧背。第四骑兵旅团渡过白河，占领新野，切断中国守军向北向西的退路。冈村宁次企图对桐柏山、大洪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实施大包围。
1: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李宗仁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包围，一方面命令李品仙左集团主力向北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同时用一部分兵力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命令张自忠的右集团保持在湘河以东的机动位置，对意图向北突进的日军主力形成侧击态势。主要作战方针就是不计城池得失，跳出包围圈，变内线为外线，力争主动地位。
0: 按照新的部署，五月十日，在各路日军形成合围前，第五战区左集团主力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0: 等参战部队悄然向方城泌阳转移。同时第39军在大洪山一带展开游击战，日军没能形成包围态势，转而向西北追击中国军队主力。5月12日，日军攻占唐河、南阳，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穆廷芳部和第二集团军合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阳，向后收缩。为减轻左集团压力，张自忠率领右集团在香河地区全力向日军发起反击，阻止日军北进，切断其后方联络。5月9日晚，第59军第38师发现，日军一个辎重团向田家集集结，准备向板桥方向进犯。张自忠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第38师师长黄维刚抓住战机伏击敌人。第38师立即抢占田家集以西大家集附近的制高点。大家集是位于宜城东30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周围重峦叠嶂，只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第38师在日军必经之路上迅速搭建简易工事，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布置在伏击一线，迅速完成战斗准备。5月10日，日军从田家集出发，向板桥方向行进。当日军进入第38师射界时，师长黄维刚一声令下，瞬时间全体官兵猛烈开火，日军四处溃散，第38师乘胜追杀。激战至中午，除少数日军逃脱外，日军辎重团大部被追歼。第38师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橡皮艇、钢板艇30余艘。田家集大捷使日军进攻襄樊的计划落空。
1: 田家集伏击战呢，激励着中国军队全体官兵的斗志，右集团及其他参战各部积极向日军发动了反击。第37师攻克了丰罗河、清水桥一线，132师呢成功的截断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55军一部进至河东扬子以西，与金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至此啊，日军第13、16军团的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日军呢被迫停止北进，主力呢向后方收缩维持补给线。
0: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5个师由河南临汝进至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会同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发起反击，将日军反包围在湘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双方连续激战3日，在中国军队密集的炮火下，日军节节溃败。第33集团军主力趁机向枣阳发起攻击，与第二、第31集团军协同作战，对唐河以南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从五月十三日起，疲惫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合力反击下被迫开始撤退。李宗仁利用第五战区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十四日，第

0: 二集团军、第三十军击退潭河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中国第三十九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向南逃窜的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各一部，苦战4天，给予日军重创。至5月24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新野、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绥县县城外，其余进犯部队均退回原驻防地区。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总体态势，绥枣战役结束。
1: 绥枣会战前后20多天，日军企图歼灭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呢，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但是在战役前期存在兵力使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呢，曾经一度处于被动局面。战役后期，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适时转移外线，能够协同配合，在日军撤退的时候追击阻击得力，取得了较大战果。
0: 绥枣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失5000余具。中国军队爱国官兵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重创了西犯日军，粉碎了日军消灭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

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要的，交信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山独图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召开。
1: 孙旭东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张慧在直播中坚守向上初心，在流量中显党员本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我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强调，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系统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孙旭东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萧山实现新一轮赶超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始终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运用好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载体，以实战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扛起使命担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找准党建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注重前瞻研判、应变求变，彰显党建工作更大价值，切实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担当。要坚持激励担当作为，锻造过硬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让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成为萧山干部鲜明的标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建强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堡垒，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各类新型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从严政风肃纪，建设青联萧山，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丰富同查同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天，位于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新校区揭牌启用，现场对全区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为全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追求，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

0: 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区司陶班子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必须将政绩观置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坐标中考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现实动能。孙旭东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好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扎实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助企服务三大攻坚，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既要护好前人种下的苗，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持续种下新苗，在新赛道、新模式上敢于坚持，作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主动到矛盾多、困难大、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办法拿实，努力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把为民造福的政绩写在萧山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增强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大局意识，坚持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出发来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把国之大者的要求落到实处，为萧山发展挖掘新动能、注入新活力。要把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科学方法，敢于直面问题，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因时、因势开展工作，在扬长补短、攻坚克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扛起敢喝头口水、敢抢潮头鱼的实干担当，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鼓励全区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大胆创新、放手去干。要锤炼公而忘私、我将无我的坚强党性，永葆初心使命，以优良的作风创造扎实的业绩，做到不负组织、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台手机里有一方直播间，一枚党徽中有一份党员初心。在萧山新媒体行业，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知识博主向上栗子姐张慧，以向上为精神内核，扎根网络，贴近女性，在流量浪潮中走出一条党员主播的责任之路。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当我们在职场中哈、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啊。首先，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1: 中午12点，无忧传媒8楼的直播间里，张慧在她的向上栗子姐直播间里与网友们连线。6年前，她敏锐地嗅到互联网发展风口后，开始通过短视频讲职场。很快，凭借自己唠家常式的直播方式，充满正能量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网友。如今，她已经成为一名深耕职场女性社交赛道的知识博主，凭借向上、成长等主题的直播内容广受网友喜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慢慢把党员这个身份融入到直播间里，把党员的阵地慢慢移动到了互联网的前沿。也是党员这个身份，让他在直播流量的冲刷中始终坚守着初心。
2: 我们党员一定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什么行业来了之后，第一，我们肯定要开放式的心态去学习。那学习完之后呢，我们肯定不是说照搬全收，我们肯定要在里面有我们的底线，就是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要有它的价值观和它的原则，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所以我觉得就是党员这个身份，坦白说哈，确实是给了我底气，然后也给了我信心。
1: 作为新媒体行业为数不多的资深党员从业者，他把自己的责任分为两层，向内引领行业，向外重塑大众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在直播中，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不断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他力量。在直播外，张慧持续参与萧山区网络文明、爱心妈妈、反诈预警宣传等各类志愿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直播可以不仅仅是游戏娱乐，也可以是引导他人不断向善、向好、向上的全新平台。
2: 确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问说：“栗子姐，你怎么这么……就你怎么？”

0: 那么正啊，因为我说当然了，我说我是20多年的老党员呀、啊，然后他说哦，怪不得，哎，我没有想到哈、啊，大家听说我是党员之后的反馈是，哦，那我们没有关注错人，大家觉得哦太好了，就是那这个直播间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然后很正能量的直播间。
1: 张慧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党员出现在了新媒体行业，无忧传媒也组建了党组织。他希望自己能够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把党建的力量传递得更远、更实、更加充分，发挥出新媒体行业的传播和示范效应。
0: 咱们这个萧山区的这个党建工作哈，我觉得确实是它实实在在的让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就是首先让党员起到代表作用。丰富啊，有这个助农的活动，有这个新媒体下乡的活动，有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义警的活动。对，我真是觉得这些事情，第一老百姓很需要，然后呢第二就是让我们来做很合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
3: 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秩序井然，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小额抽检制，未被抽中的旅客无需实物验核，同时全面推行无纸化，系统自动调取单据信息。这项在通关验核上做减法的制度创新，大幅缩短了办理时间。现场不少外籍旅客率先体验到了便捷退税新速度。
4: 以前我需要把单据拿出来，商品也拿出来检查，现在不需要了，就非常方便。
3: 此外，优化措施还进一步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未来旅客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跨省旅游时退税将更加畅通，快速提升的退税体验依托于日益庞大的入境消费基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134票，退税额1141.46万元，同比分别激增340.37%和35.66%。
5: 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的落地，是我们落实离境退税新政的重要举措。我们系统也可以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用再要求旅客提供纸质单据，这样既降低了办事成本，也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
3: 面对日益增长的退税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多方力量，构建咨询、验核、退付全流程服务闭环。现场设置专人专岗，提供一站式指引，并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互通。自主研发的离境退税预约服务小程序与易关通自主服务站也已全面投用，通过7乘24小时线上预审、自助查询及 AI 智能问答，让旅客享受即买即退、即到即办的智能化便利。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推动优化措施落实落细，用智慧便捷的服务将口岸入境流量切实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消费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班子履职能力，昨天区数据局为朝学堂村社投验班开设的 AI 系列培训第一讲正式开课，全区100余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课上，人工智能行业专家以我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为例，进行 AI 赋能公文写作与材料生成的讲座，正自动检测等问题。
6: 有 AI 的赋能呢，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通过 AI 的这个辅助呢，可以更高效的去帮我们形成这个，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形成一些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把碎片化的这个知识变为我们的一个资产，从把个人的经验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
1: 据了解，区数据局此次为村社投验班带来4期人工智能领域课程，后续还将陆续举办 AI 赋能知识整理与学习沉淀、助力宣传与新媒体内容创作和助力干部学习与创新思维等讲座，通过系列培训助力基层工作者实现善用 AI、精用 AI。

0: 全面提升基层数字化履职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1: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钱塘江禁渔期正式结束，江水解禁，渔舟起航，文彦江边渔市再度热闹起来，鲜活江鲜批量上岸，吸引大批市民赶来抢购。
2: 早上8点，钱塘江边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渔民徐国庆带着刚刚捕获的渔获上岸。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钱塘江水生资源被有效涵养，今年渔获种类丰富，品相上佳，肥美的鳊鱼、刀鱼、江蟹等钱塘江江鲜活蹦乱跳，银鳞闪闪，带着江水独有的清鲜，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
3: 这个和去年一样，我们卖四五，他们50块钱。
4: 那这个呢？
3: 这个螃蟹有大小，大的100多点，小的嘛10多块钱。鳗鱼啊，鳗鱼皮在280块一斤。
2: 徐国庆上岸的第一刻，就迎来了大批市民挑选抢购，有的是年年蹲守开渔季的老食客，有的是想尝鲜的周边居民。不到半小时，江鲜便被赶来的市民一抢而空。
5: 它是野生的，江边抓起来很新鲜的。
2: 渔市里一位做了10几年江鲜生意的摊主告诉记者，开渔后渔民们早早就出江作业了，一船一天回来两波，分别为早上6、7点和上午10点左右。今年不是渔获大年，像黄米鱼、鱼钩等平时数量极少，极具尝鲜价值，而小刀鱼、土布鱼、鳊鱼、白条等凭借超高性价比和绝佳口感，成为鱼市当之无愧的热门爆款。
6: 要来了早一点，现在鱼抓的少了。刀鱼，哎，有大有小的，有25的也有，70、80的也有。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的《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新书发布会在我区举行。新书《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融汇传统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反射诊疗理念，系统梳理标准化实操诊疗方法，为广大养生行业从业者、中医爱好者提供专业实用的学习参考。发布会上，宋永红分享新书创作思路，细数数十年临床实操积累，细致阐释传统中医理论与反射按摩技法相融的诊疗理念。
7: 我更希望的是为更多的这个保健膜从业者和康复师、护理师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在技术上有个更好的提升，服务于更多的人。
0: 据了解，宋永红还是中医专长职业医师，浙江省宋永红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他深耕中医反射按摩领域数十年，专精各类颈肩腰腿疼痛及脊椎相关病症的调理诊治。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4: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

0: 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9: 等一下，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9: 我怎么就不文明？
10: 哎，怎么他就文明呢？
11: 人民养宠，六宠牵绳。
1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家核心价格是13.7，
1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 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

0: 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

这将会作为他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范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1州1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

真情易守。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礼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轻易而舒展。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石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菇，以及作为饮食器的鬼兑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

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他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引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

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他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

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辛、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宜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

憾的是，富豪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富豪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它的形象祭祀富豪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
一赠一立连在一起一字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立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赠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赠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2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2尊后母心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礼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她，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

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漆、戟、箭、钺、胄，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盟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武征商，为甲子招，遂鼎，客婚素有商，辛未，王在蓝师，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7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蓝师的地方赐给右使吏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弹弓的铜鬼。厉鬼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他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商王，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时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1000余年，贯穿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

时至今日，他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他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吃饭后审呗，还能怎么样？你呢？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0: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2: 对不住啊，你把学生交给我，我没能照顾好。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0: 新娘，你真不知道饶斌在作假吗？
2: 当然了，
0: 一个环评报告让一个兼职工程师做，你们公司不审批，你这个老总在上面不签字吗？

0: 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得意门生。我没想到他这么贪财，我现在公司也没了，我自己都百口莫辩。
1: 你的意思是江石化工收买了饶冰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 也不是没有环评工程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给委托方造假，但是江石化工是环境污染方面的累犯，而且大疆天阳公司跟江石化工有七八年的合作关系，这新阳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更何况那边还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替罪羊在那儿。
2: 师傅，哎，夏老师也在。
3: 王长江的人事资料调出来了，他的人事关系就是挂在江石化工厂。真的？嗯。好，
2: 夏老师，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跟江石化工有关。
3: 我愿意。王长江，那个杨医生什么关系？
4: 就是普通朋友。
3: 可是原告方主张，你是被相关栏单位指派的化工厂的，你自己有什么说法？
4: 我提醒你啊，法庭需要理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才能定胜利方案。如果最后证据显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那赔偿就会由你一个人承担。
5: 啊，我可没那么多钱。不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是在刚出狱啊。
6: 别激动，法官说的只是假设。高法官。
3: 我的当事人很后悔当初的打人行为，愿意和原告进行庭外和解，并且赔偿合理范围内的损失。好，知道了。我会组织庭前会议，但是也要看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
7: 这么快就从七星县回来了？想什么呢？啊！我在想，就算我们证明了江石化工和王正江的雇佣关系，但也证明不了王正江打人是被他们指使的。而且被告律师很有经验，提出了庭外和解。
8: 原告不同意。
7: 嗯。你不要想太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哎，江石化工爆炸案会怎么办？江石该怎么判，跟你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9: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判决被告七星运盛化工厂赔偿原告杨一木误工费人民币29000元，医疗费用人民币24473元。 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应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账户。

0: 心里难受。
1: 我在民厅十多年了，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在审判庭上坐立不安。
0: 明明是一个村的邻居，怎么这么大矛盾啊？
1: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邻里矛盾，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诉讼案。

0: 为了几万块钱把整个村子都搅动了，这里面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想查，可我不能。
1: 你这个案子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耿念，你今天在庭上做了一个法官能做应该做的，你守住了司法的公正。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带着。
2: 3 2 1，对准了。
3: 嗯，题目出来了。
2: 为了经济发展，是否要先牺牲环境？
4: 希望我们抽到正好。
3: 为什么呀？这个选题它压根就不讨喜啊。
2: 就是因为它不讨喜，你们想，大家第一时间肯定会赞成反方，也就是说这个论点大半是现场人都能想到的，而我们这个论点更容易出奇制胜。
5: Human beings have already wasted, as it and destroyed the vast amou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0: 村子里乡里乡亲的凑合凑合过得了。后来发现每家每户都有因为癌症而去世的。
1: 你父亲
0: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些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我爸生前最后半年就一直在忙一件事，就是和其他村民一起举报制巧化工厂，为了能够上庭作证，他把这摊子都停了，生生比一生预期多熬了三个月，但最后他还是没能等来一个他满意的答案。
1: 所以你当年反对我的观点，下放头村这个案子才这么愁，是吧？
2: 为了这个坟墓案，我父亲搭上一条命，可换来的是什么？是程志强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
0: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这件事有个结果，
2: 可后来发现，
0: 我把我们法学的院训刻在了表后面。
1: 厚德明法，
0: 厚德明法，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可后来我想，当德和法真正冲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我想去下红楼村感受一下。
1: 案子已经结了。
2: 案子结了，事儿还没了，不是吗？明天我派人带你去。
3: 罗法官，你好高啊！啊，比我们耿厅长高多了。耿厅长说了，你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
0: 练过吗？那你能保护我？待会儿进村了，别叫我法官啊，你叫我叫。
3: 那叫什么？
0: 随便。
4: 甭管现实多少，一把就回来了。

0: 车坏了，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没检查吗？不知道，关键都坏了。开，要不起？嗯，啊？要不？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不知道，叫别车，别停这儿啊，等等。
1: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的地方？
2: 村里，怎么地儿？我那儿有吃的，你们俩呀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
1: 吴大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我不在，
1: 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丢脸。哈哈，走，请吧。
3: 走着，谢谢大爷，
4: 站住！车挪了吗？
3: 不挪，给你卸了。
4: 车坏了。

0: 好就挪。
1: 找到
0: 找大爷，我帮你拿。
1: 哎，好，走到我那儿去啊。
0: 好，
1: 一拐弯就是。

0: 去。
1: 对，苏律师让我来给你带路，但是我先说好啊，等会儿有的地方我们下不了车，只能在车上看看，轮下车的时候我再跟您说。
0: 为什么呢？
1: 苏律师没跟您说吗？杨云胜在我们村胡作非为，他一直找人盯着我们，要是我被人看到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肯定会被打死的。
2: 大爷，你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吴。
2: 吴大爷，今天多亏了你了，谢谢你。
3: 谢谢大爷。
2: 但别说，您村里的人脾气好像都不太好。
3: 现在的人呐，跟过去没法比了。虽然我们这过去啊是穷乡僻壤，可是早年间
0: 停车就可以是吧？
2: 夏老师，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解释原因，等最近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请你吃饭。
0: 好，再见。
2: 再见。
4: 这是谁啊？
5: 女侠，走，马上回去。

0: 跟僵尸划清界限了吗？怎么还有人三天两头过来调查？
1: 陈总啊，你要沉住气。僵尸化工曾经是咱们集团的子公司啊，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主管单位肯定是要来查一查看一看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就跟我说，僵尸化工的账会不会算到我头上？
1: 从法律上和财务上都已经切割得很干净了，而且僵尸化工是在大江市，集团是在凤凰岭市，怎么可能牵扯得到呢？
0: 那七星运车化工厂呢？他们正在打官司，这个节骨眼上别给我往枪口上戳，
1: 这都已经是用钱摆平了的了。
2: 林哥，
0: 赖副市长，您怎么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啊？
3: 我是想打电话的，可是戴副市长直接就进来了。
4: 怎么了？有什么不方便吗？
0: 这下哪儿不方便了？您随时来，随时方便。这咱们去会客室。
4: 就这儿吧。
2: 去保护好闸。
3: 哎，好。
4: 不用了，把门关上，别让别人进来。
0: 听见没有？先去吧。
3: 哎，好好。
0: 戴副市长，您这是
4: 僵尸化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做个检讨，是我在管理上的松懈，没有及时察觉到他们的问题。
4: 你说子公司出事儿你不知道？

0: 确实是我监管上的疏忽。
1: 是监管疏忽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2: 市长，您容我斗胆的说一句，江氏化工虽然是凤凰岭象发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它是有独立架构体系的，每年呢都会向集团递交报告，而且都是合规合法的。陈总在这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发现问题。
1: 龚女士，这儿不是法庭，我也不是法官，我知道法律讲证据，上了法庭你们祥发集团可能会从这个案子里面摘干净，但是下了法庭你们摘不干净。江氏化工这个事儿，祥发集团难辞其咎。咱们凤凰岭市从一个贫困市变成省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势，靠的就是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江氏化工这个事儿如果在开发区里面重演，我们园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个分管商务的副市长那就是千古罪人。
0: 您这话严重了，从何而起呀？我向您保证，我们凤凰祥发绝对不会出问题。
1: 你怎么向我保证啊？

0: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通知你们，因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省里面已经成立了检查组，要对所有的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咱们市里我牵头，配合几个主管部门，也要对我们开发区做一次生产安全大整顿。你们湘发集团是咱们园区的老牌企业了，一定要做好自查自纠的工作。
1: 戴副市长放心，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0: 陈总，整顿工作必须全权到位，我不怕拿你们湘发集团当典型，你们也别想轻轻松松过关。
1: 有数。
2: 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法从重从快审理这个案子，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知道你们省高院最近在主导环境资源的司法改革，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3: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编辑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1: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2: 环境保护审判庭，
3: 没错。经过省里面研究，省高院决定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的审理。江院长力荐你们两位去做这个开路先锋。
4: 徐院，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3: 咱们临江省啊，是个人口大省，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用触目惊心来说也不过分。
2: 所以高院是想通过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对环境司法改革进行一个先行探索。
3: 没错。
4: 徐院，我有个问题。在没有这个环保庭之前，我们不是也在审理关于环保的案件吗？
3: 是啊，那你们两个就来说说，在以往你们对于环境保护这种案子当中，这个审理上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

0: 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
1: 光是这个鉴定费啊，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想告也告不起啊。
2: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司法体系的这一块并没有完全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随着问题不断的显现，现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之势了。我们总不能看着僵尸化工厂这种悲剧再发生吧。
1: 居然，那在这个审理思路上我们需要做什么改变吗？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2: 既然叫做司法改革创新，那就是没有方案可找，并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实质问题，大家也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拿，就各自先摸着石头过河吧。
0: 曲苑啊，我跟耿面没有方案可抄，不代表你心中不打草稿啊，指点指点我们。
2: 草稿肯定是没有，这就算是今天给你们两个留一份作业吧。回去呢，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啊，这段时间你们审过的这些案子，一个是老百姓诉环保局的这种刑事案啊，还有一种就是民事诉讼纠纷案，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解决了什么问题，放任了什么问题。

0: 说话呀？你不会不想去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吧？
1: 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想加入，可是我没想明白，这个环保庭和其他庭有什么区别？环境司法的作用，我也是冲着保护环境去的。
0: 哎，你看，你这不已经说出答案来了吗？如果我们把环境当成第一当事人的话，我们的审判里是不是没有帮环境主张他们的权益？成立环保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就是答案。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保护环境最后靠的是监管和执行单位，我们判案只能靠法条。你刚才也说了，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这三个难题，难道就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环保案件的法庭，这些问题能解决？
0: 这十年的基层就这么把你给磨平了啊，耿民？你当年在决赛场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理性，
1: 今非昔比，而且我们面对情况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吗？
1: 跟我的家人曾经以原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我太清楚这中间的辛酸无力。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你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0: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燕提辞职了，和你一样，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
0: 因为曲燕的一番提问。

0: 你的这份辞职报告我看过了，你来省高院这个行政厅快七年了吧？
1: 嗯。
0: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在省院干的这段时间，咱们全省一共受理了多少环境保护行政诉讼啊？其中有多少件是被裁定原告可以撤诉，有多少件被驳回，有多少件败诉？
2: 全省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318件，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210件，判决驳回40件，其他方式结案61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仅为7件。
0: 这说明什么？
2: 撤诉率高，败诉率低，我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没有全部发挥。

0: 在你那份辞职报告里说，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坚守道德的底线，还应该可以走得更远。那么这个更远是什么？假如我们寻求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就像你想的那样，回到象牙塔里去安安心心当个老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1: 那你觉得我们这次能找到解决方案吗？
2: 不知道，但我看到了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吗？不怕对方提出观点，就怕我们在他们的观点里发现不了问题。
1: 答案藏在问题里。
2: 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

0: 什么？公益诉讼？
1: 田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1: 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嗯，
0: 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难道不行吗？
0: 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
3: 啊，不是田源，我记得法官法第十条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牺牲性政法工厂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这么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
0: 失职？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
4: 田院，您也不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
0: 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儿？
1: 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
4: 田院，
1: 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环境说几句话，做点事情，对吧？
0: 反正按你的意思，让一个环保组织来起诉肯定不行，没有这种做法，也没这个先例。
1: 我们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就是考虑到原告都是自然人，诉讼能力较弱，

0: 而且没有能力负担鉴定费用。而被告多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衡平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内部的业务探讨，大家不要有抱负，畅所欲言。
2: 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民庭十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远低于全省60%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访。
3: 我不是故意要跟两位法官抬杠的吧？刑庭、民庭我都待过，两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
4: 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0: 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沟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露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5: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
2: 有，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
6: 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2: 这里明确要求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
5: 徐委员长，您怎么看？
1: 同志们，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审核行，作为首例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打漂亮。
5: 怎么迈出第一步你们可都想好了？
0: 想好了，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释民工作。
5: 司法释民？
0: 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
7: 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8: 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
0: 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释民工作。苏律师，
8: 明白。
0: 哎，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呢？
8: 法官，我找苏律师。
0: 哦，哎，成不成啊？
8: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没事，
8: 这真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下次再说啊。
0: 好，
8: 再见。
0: 好。
4: 哎，你慢点，身体刚好。

0: 这谁啊？夏老师，你不认识吗？
1: 夏老师啊，
0: 上次爆炸你救的那个。
2: 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
0: 你说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
1: 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
0: 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1: 看来以后要避嫌啊。
0: 避什么嫌？
1: 没什么。哎，
0: 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
2: 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0: 我怎么了？
2: 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
0: 不，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
2: 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
3: 这些是？
4: 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的专利。你看，这个也是。
3: 之前我让你整理的永盛化工厂周边的污染情况资料全部给我调出来，我马上回律所。
4: 苏律师，这些资料你全部都可以拿走。
3: 好。夏老师，今天是我这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天，知道吗？谢谢你。
4: 能够帮到你，我也很高兴。
5: 日前，一大学生袁笑笑因网购竞标被判3年。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十名。现在，袁笑笑向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我们将持续关注。
6: 明明保护野生动物，为何却遭受3年牢狱之灾？女大学生袁笑笑收养金雕案近日即将二审开庭，法官到底会不会网开一面？
5: 近日，为声援袁笑笑，动物保护协会组织成员和学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为袁笑笑征集请愿书。
7: 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笑笑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8: 是要开庭了吗？

0: 苏律师，您怎么来了？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还行，爱平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办完账还能有点剩余。
1: 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
0: 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
1: 这个案子还没完。
0: 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云胜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再干下去。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1: 咱们现在有新希望，咱们去告他。
0: 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
1: 这次不一样。

0: 次呢，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生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
1: 凤凰岭祥发集团？
0: 对，江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

0: 这么巧啊，你经常来这个书店吗？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哦，是吗？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的。好巧，你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你呢？买的什么书？
1: 这是我们专业的书。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罗法官，僵尸化工厂。
0: 都讨论。
1: 哦，对，你就算是知道，也不能说。
0: 抱歉啊，职责所在。
1: 特别理解。
2: 但是我相信，同学，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你急什么呀？我不能急吗？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 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
3: 你是说，是这个姓苏的在被？

0: 我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
1: 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
2: 对，
0: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
2: 在民事诉讼法中。
0: 我们一直强调原告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3: 孟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
2: 起初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
4: 那张三李四不就都来起诉了？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姜院长、曲副院长。
5: 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6: 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面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
7: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 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三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
8: 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的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知合一的合理性。
9: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10: 被告。
11: 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是否有异议？
12: 审判长，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11: 被告代理人，请阐述。
12: 审判长，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 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
13: 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三号文件。
12: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六年以上，
13: 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
12: 审判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
9: 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
14: 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
9: 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 恢复环境的判决，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
7: 由具有公信力的

0: 第三方来监管使用。
1: 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2: 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
3: 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应的讨论。
2: 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3: 谁呀？
2: 说曹操，曹操到。
3: 我先走了。
4: 老曲，
3: 曲，
4: 好久不见啊，
3: 老冯。今天是出庭啊？
4: 是啊。
3: 哎，
2: 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4: 谁啊？
3: 咱们的老同学，
2: 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
3: 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
2: 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
4: 老冯啊，
3: 哎，
4: 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
2: 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香发集团的法律顾问。
4: 咱们这种关系，这也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
2: 避嫌。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
1: 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板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
2: 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
5: 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那环境？
1: 学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做主，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3: 也好，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4: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5: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4: 别谢我，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5: 帮自己？是因为
4: 科技是把双刃剑，可以让石头开花，也可以让花朵永不绽放之日。
6: 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7: 老师，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同学吧。
8: 帮帮袁笑笑。
4: 事实只是果，不是因。这些天我们在寻找的、在做的，不就是在找这个因？
1: 没见了啊！
9: 哎呦，你好，你好！
1: 哎，阿姨，嗯，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
9: 还行还行。你赶紧要去包厢坐，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赶紧给你弄好吃的。
1: 哎，好好，谢谢阿姨。
9: 对，嗯，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1: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9: 啊？还没结婚啊？
1: 我哪有耿念那个福气？
9: 那你赶紧陪着他坐着啊。结婚又怎么样了？妈，十年也没生个孩子。
10: 这是我妈专程给你做的。
1: 哦，是吗？
10: 对，还有只螺丝。嗯，
1: 好吃。
10: 好吃，多吃点。
1: 耿法官，你说你啊，也算是人生赢家了。这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啊，怎么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那不像我，清汤寡水的。
10: 你可得了吧，我可听院里的人说了，你这都跟人谈婚论嫁了。到节骨眼上，结果跟人分手了，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那么八卦呢？这事儿在院里都传开了。不是，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想听实话？
10: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1: 我其实有点怕，
10: 怕结婚，
1: 怕万一有一天人家成了我当事人了。
10: 还真成你当事人了？
1: 我说万一。
10: 吓死我了！
1: 他家里人正好在打官司，就找到我了嘛，然后给拒绝了。
10: 所以你就，太可惜了。不是，这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小概率事件。
1: 落到咱们头上，那就是100%的概率。你也知道，做咱们这行的，交友需谨慎。
10: 确实，尤其是找女朋友，更何况还得谈婚论嫁，必须得知根知底。
1: 嗯，
10: 要不这样，我帮你找找。 今天见。
1: 你是爱好挺广泛啊。哎呀，看缘分吧，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听老天安排吧。
10: 我去谈谈那个林法官李海兰，他有没有结婚。
1: 就你这眼力还当红娘呢，人家看上去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10: 不至于吧，
1: 不找同事啊，免得分手尴尬。
10: 嗯，
0: 是。
1: 哎，说到林法官，
10: 嗯，
1: 金雕那个案子你怎么看？
10: 你说你是自告奋勇，这田副院长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
1: 那组合一听，他也不是我的主意啊。既来之则安之吧，你说说，说说你的看法。
10: 这个案子吧，其实并不复杂。
1: 不复杂，但是舆论很复杂
10: 啊。
1: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啊，他们都在说袁笑笑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10: 我觉得要不这样，你去趟他家里，仔细看看。你不是最爱去他现场的吗？
1: 有道理啊，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10: 我不行，我没时间，我那个有明天有个案子还没结呢。你呢，带上林法官一起去。
1: 林法官，
10: 今天看他冲进田副院长办公室那气势，好像对舆论也不是那么无所畏惧，所以我觉得要下现场以后才能做准确判断。
0: 但是他看上去有点过于严肃了。
10: 这案子落谁头上谁都压力大。

0: 藏一墓都摆不平，还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把我凤凰的女乡亲啊都给搭进去了。你说啊，我应该算在杨云胜头上，还是应该算在你冯大女士头上？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等着用我们这个案子树立典型。
0: 我呀，我等着听你这回打算怎么反击呢？
1: 及时止损。
0: 冯月儿，你说什么呢？我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一年我就用你这么一回，你跟我说及时止损，让我赔啊！一分钱都不会赔，要赔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1: 说呀，我听着呢，什么局面？
2: 僵尸化工爆炸的事情已经把这些领导弄得神经紧张起来了，现在全省上下都在盯着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他们就是要看一看最后是怎么处理，怎么判。省里抓生态文明的口号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正好逮着这次机会，要在全省大整顿大检查。陈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周沿着临江和碧湖已经查封了多少化工企业了。凤凰岭祥发因为是在凤凰岭，如果不是我帮着你收拾僵尸这个烂摊子，及时切割，按照他们现在抓典型做法来看，您的凤凰岭祥发集团无论如何都摘不干净，你相信吗？

0: 之前跟七星运盛联系的那个司机叫皮康的那个处理了吗？
1: 用钱已经封住了嘴，你就放心吧。
0: 区区几万对于我来说那算什么？我犯得着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我担心的是这次赔了，万一后边冒出无数的杨一木来，都想跟我这捞一杯羹，我这日子还过吗？
1: 我有把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0: 你哪来的把握？
1: 这是公益诉讼，环保联合会不可能联合村民再搞一次，就算是他想，法院也不会受理。
0: 你说不会受理就不受理，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1: 您说的没错，法院不是我们家开的，可是经济开发区它离不开我们。
2: 法院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案子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什么环境保护审判庭，想法固然是好想法，那要看钱答不答应，上面的领导答不答应。陈总，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这阵风头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0: 经济要是搞垮了，那花儿草啊，谁还有那闲工夫惦记这个呢？
3: 老曲啊，你们这次提出的公益诉讼可是引起不少议论呐、大江市凤凰岭市主抓经济的领导都跑到我这儿来倒苦水，怕你们开了这么个先例，市里的经济会出问题。
4: 这些人呐、只要一说到要抓环保，他们马上就会跑到领导那去喊，这样搞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这也说明他们原来搞的那套，那就是不可持续发展嘛。
3: 我也不是来给你施压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个环境资源审判能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责，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啊，罚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
4: 莫书记，您尽管放心，我们搞司法改革这目的就一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5: 范经理啊，真不好意思，史凤龙最后临江工业园区的人就接我们过去了。
6: 是是是，三位先别忙啊。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
5: 戴副市长，
7: 你好呢，你好。
5: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7: 你好。说实话，我是来接活的。我知道几位是要去临江工业园区洽谈入驻事宜的，所以我今天特意带着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范主任，在你们出发之前来拜访一下，希望你们给我十分钟时间做个介绍，也希望你们啊，在去临江工业园区考察完之后，到我们凤凰开发区也走一趟，对比一下吧。
8: 既然戴副市长开口了，我们悉听尊便啊。我能看得出来，戴副市长是有诚意的，行程可以重新安排啊。我们这个多留一天也无所谓嘛。戴副市长，我们是商人，就我们而言啊，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企业得到最好的条件，获取最大的利益。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吧，戴副市长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7: 请大家放心，我们凤凰岭市啊，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8: 期待期待。
9: 大爷，你们这是去笑笑家？
10: 对，您认识笑笑？
9: 笑笑可是个好孩子，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0: 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那警察要是不上门，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1: 袁笑笑的房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孩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他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动物上，反而没考上，所以他就先将就着念了一个其他的科系，可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

0: 她男朋友就算小小犯了错，也不至于被判三年吧？她还在上学，你们这都毁了。
1: 就是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二审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应该去和律师说，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2: 娇娇是个好同学。
0: 替小小伸冤，
3: 袁翔无罪，袁翔无罪，袁翔无罪，袁翔无罪。
0: 袁笑笑是不是冤枉的？法院会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4: 笑笑是拉不动我，如果没有他的解救，金刀早就死了。是宁可让金刀死掉，也不愿意救他吗？
5: 你们说他奶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抓他，你们就不想想，他也保护了所谓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什么他不能将功补过？
0: 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出售。
3: 听这些，街上那么多人打架都无用，袁笑笑保护鸟类，你却要抓他。
0: 打架斗殴和袁笑笑买金雕能类比吗？
3: 为什么不能？打架斗殴受伤的是人，而笑笑在保护鸟类。
0: 刑法的轻重是与各种罪前、最终、最后的情节相对比。从行为上来看，打架斗殴是很吓人，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打架斗殴危害的是。

0: 秩序，而笑笑买金雕养金雕危害的是环境资源。你们不能只看行为手段而忽略法益的性质及受侵害的程度，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1: 这是我们学校那女生的案子吧？
2: 我还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呢。
3: 听说之前判了3年，也太狠了。
4: 难怪被人泼水。
1: 但我觉得人家法官其实挺敬业的呀。
2: 什么敬业呀？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好升官。
5: 你们在看什么呢？
1: 夏老师，你快来看，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
0: 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1: 都这样了还站在这里普法，真挺敬业的。
6: 笑笑养金雕似乎是安心，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这个行为的定性要通过法律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你们给笑笑写的请愿书法院已经收到，在审判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个。
0: 要拿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像你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抗议又和大家斗殴有什么用？
7: 师傅，我们来了一个新案子，就是金雕案的二审，他们打算换掉一审的律师来找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打出名声了。
8: 案子退回去，我们不接。
9: 为什么呀？这次我站法官，如果袁笑笑真心爱金雕，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再推一步讲，他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那第一时间不应该送到林业局吗？圈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
8: 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
10: 哎，过分过分，别浪费，
11: 拿着吧。刚刚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
10: 我有点冷。
11: 小七，小七，
12: 哎，
11: 把暖气打开吧。哎，
12: 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
10: 哦，不用不用。
12: 好，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
13: 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4: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11: 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14: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11: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14: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11: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
15: 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
11: 是你不支持，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
14: 去笑笑家看看。
11: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的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14: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11: 我没有批评你。
14: 好，没有批评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对判法想得也很清楚，可你为什么迟迟不写判决书呢？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0: 回了。
1: 你来。
0: 没事，先生都睡了。汤啊，是刚给你热好的，洗澡水也放好了。

0: 咱是先喝后洗呢，还是先洗后喝？实在不行，咱就边喝边洗。
1: 边喝边洗吧。

0: 方的冯建文不接电话，
1: 杨运生和他的律师也不接电话，
2: 他们故意缺席，拒绝沟通，分明就是消极抵抗。
3: 你把杨先生找出来。
0: 来，杨先生，你去哪儿？回来，去哪儿找人家？
1: 那我是的，会加重处罚的。
3: 两位法官，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任他们摆布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杨先生，听我说，就算被告不出席，不会影响开庭。
3: 真的吗？
0: 对，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做缺席判决。
3: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被告未经法庭允许，无故缺席，那法庭依然可以对他依法审判，还你公道。
1: 看来这个凤凰岭祥发和七星运盛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咱们办个漂亮案子。
0: 这个冯学文还真是厉害啊，要不咱们直接联络这个祥发公司。
1: 没用，他们肯定跟你打太极。
0: 你有办法？
1: 这个祥发公司是开在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吧？啊，凤凰岭市分管商务的副市长戴崇光是你偶像吧？
0: 这事怎么能记住？
1: 我不想记得都难啊。当初我们的偶像不是张学友就是刘德华，就是你的偶像是谁都不认识的戴崇光，你还是受到他的激励才考上大学的吧？你去找他，他会有办法。
0: 这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那么愣啊？你就当过聊天，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搁到他头上，他会怎么办？
4: 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我都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你这今天才想起来看我？
0: 啊？这不是一直怕您忙，不好意思再来打扰您了。
4: 这您少来啊！你就这性格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只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找我呢。你还记得吗？你那回啊，就不会写作业了，抱着作业本来找我来了。
0: 是是是啊，对。我这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案子，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来。就是
4: 我前两天啊看着你们曲副院长了，他对你的工作能力非常称赞啊。咱们作为同乡，我听着心里特别开心。说吧，什么事儿？
0: 哦，是这样的，我听说您在咱凤凰岭市主要负责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是吧？
4: 对。
0: 啊，祥发公司您知道吗？
5: 戴董事长，公司添加设备，自行处理污水，不是不行。但您知道这会增加多少成本吗？
6: 如果不是因为工厂的运营收益没办法覆盖成本，
5: 您觉得我会这么做吗？
6: 您多少也为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成本比竞争对手的还高，最后的结局不就是一个死吗？
4: 而现在法院的人都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怎么说，陈总，出了问题得解决，不能像你们这样回避问题、回避见面，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院更不会买你们的账。
5: 法院那几个法官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人是一丘之貉，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这个台阶下。你说这审判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吧？
4: 胡说，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你这些歪理

0: 子。哎，陈总，我问问你，就这案子，就算是判下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赔钱吗？可你要是跟法院为敌呢？怎么着？你是要把我们园区全都拉下水啊？还是我联系执法部门给你一锅端了？
1: 看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听您的，行吧？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还能怎么做呀？好好配合法庭，该开会开会，该出庭出庭，该赔钱赔钱。以后做事长点心。
1: 行，您让我接受法院的这个调查，这我没问题。大夫知道，您想没想过，这事情到今天，我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您看这两年，您可能一直忙着招商引资，可能您没注意到咱们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是不是跟他上完。那人家临江园区还有金蒙水务呢，咱们呢？就咱们园区现在这套配套设施，您还想引进汀江翠峰集团？
0: 你怎么知道我跟翠峰集团的人见面了？
1: 早就传开了。我还听说临江园区的人对您很不满。
0: 满不满的是他们的事儿，那是能力问题。再说了，凡事都有可能，连翠峰也没点头呢。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设备问题，那得等园区的业绩上来了，我们才有实力和经济财力把这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了。
1: 我怕就怕这样，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我现在就已经得跨市去找金蒙水务解决问题。
0: 有句老话叫宁可毒死不能饿死，这话呀，话糙理不糙，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管你们厂子怎么运营，但是我要看到结果，请你好好的配合法庭，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吗？
2: 陈先生，
3: 那边啊，我们来看那边。

0: 不好意思啊，笑什么？我看到视频了。视频？什么视频？你在街上给大家普法的视频。<笑>
1: 哎呀，怎么能让您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
0: 还是很帅气的，还是很帅气的。
1: 哎，夏老师，你不会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吧？
0: 是这样啊，我先表个态。

0: 他真的会被判三年吗？
1: 哦，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问了你也不能说的。
2: 职责所在。
0: 特别理解。不过是三年的话，大学都读完了。
2: 但毕竟违法了。
1: 陆法官，请问你，你平时喜欢吃炒螺丝吗？
2: 还行，怎么？据我所知，螺丝不是保护动物，吃应该没问题吧？
1: 那你知道市面上大部分捕捞螺丝的方法是什么吗？很多人为了追求效率，会用底拖网来捕捞螺丝。这种网所到之处，大小同质。河床上的水生物植物会被连根拔起，所以也被称为绝户网。对于广大的食客来说，炒螺丝是美味佳肴，可是对于湖水生态来说，它是重要的湖底栖息生物，能够降解污染，净化水质。
2: 夏老师，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吃螺丝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的螺丝都有问题。我想说的是，由于缺少科普，民众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了解的，所以要给犯错误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2: 你说的有道理，我之前只是从法律层面去告诉大家什么是违法行为，却没跟大家科普过金雕对于生态的意义，告诉大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补补金雕的课。
1: 正准备这么做吗？
2: 当然。
1: 那好，金雕的事情我找人帮你。
2: 真的？
1: 当然。
2: 那夏老师，我们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1: 现在可以留电话了吗？
2: 这不是工作需要吗？来，
3: 在元朝的时候，哈萨克人呢就驯养金雕来给他们抓狼。
2: 元朝？抓狼？我看资料上说啊，成年的金雕身长大概有1米，翅膀张开几乎越来越多的被人类所占领。
3: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遇到人类他也只能折腰了。
2: 食物链顶端的王，
3: 他没有天敌。这么解释吧，他就相当于顶级的消费者，他想吃谁就吃谁，包括你也包括我。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只金雕捕猎了14只狼，几乎把这个族群都给灭掉了。
2: 那如果金雕消失了，金雕作为顶级的捕食者，它一旦消失，势必打破食物链的平衡，首当其冲的啊就是受它威胁的那些动物，短时间内就会数量急剧的增加，而接下来呢，下一级的猎物数量又会相应的急剧的减少。一旦这一连锁反应超出了生态系统可调节的范围，那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啊。不过啊，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同行最近在吉林拍到了金雕停歇的画面。哎，我让你们看看。
4: 金雕在国内数量稀少，种群密度低，繁殖能力又弱，
3: 能拍到这张照片比彩票中奖都难啊。
4: 金雕特别挑剔，它必须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之中。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把金雕养在家里边呢？不是有一说法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罗法官，今天我就为金雕请命，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案件处理好，让广大群众不要因为无知造成那些宝贵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
1: 本来想帮

0: 冤下傻的，还老帮倒忙了？没有，你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没有断教授的介绍，我也不会知道食物链条里少了金雕，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而且也不是救下金雕，就能不伤害他的性命。罗法官，
1: 想到重普法和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
0: 夏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现在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从普法的角度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案子能影响到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
1: 知道。
0: 就像你给我上的课。 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1: 我就是觉得代价太大了。他今年才20岁。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1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1939年3月南昌战役之时，日军第11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日军制定了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日军占领南昌之后，决定对长江以北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其目的确保武汉地区的稳定，乘新部队达到之机，于5月上旬在长江以北地区消灭武汉西北方面的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日军第11军集结了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一个重炮兵旅团，2个坦克大队以及第3飞行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团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五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而后以主力第13、第16师团、骑兵第4旅团，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五战区主力与枣阳周围地区。由于日军企图攻击的荆襄地区是中国的大后方东面的第1道屏障，因此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五战区主力共18个军、48个师与20余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进攻。第五战区辖有鄂北、鄂西、鄂豫皖边界地区，东与第3战区毗连，北与第1战区相邻，西鄂川陕，南临长江与第9战区相望，其位置居于各战区中央，控制着长治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大洪山展布于中，武当、荆山山系则耸峙于湘水之西，与大别山成犄角之势，对武汉地区形成抗制之力，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1: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配备有5个集团军和江防军，共有37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0: 游击纵队共20多万人，但是各部队因在武汉会战中伤亡消耗较大，缺乏重武器，加上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既有中央军也有桂系军队，还有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所以为了加强第五战区的实力，军委会把汤恩伯第31集团军6个师从湘北调到枣阳，不久又把第一战区的宋连仲第2集团军从临汝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这样就对武汉地区的日军构成了更大威胁，使日军有锋芒在背之感。
1: 武汉对于日军在华作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控制住武汉，日军不仅能把长江、平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主要补给线，还能沿路往南下进攻华南，进而掠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粮食，实施其所谓以战养战的策略。得知中国军队加强第五战区实力，为彻底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以第3、第13、第1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约计12万人采取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向随县、枣阳一带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枣阳随县一带地处鄂北豫南交界处，位于大洪山、桐柏山的谷地之中，襄阳花园公路贯通其间，西壁荆襄，北障洛河，这里是重庆的前卫门户，向东可以切断平汉路交通，向南可以威胁汉宜公路，向西则可以控制汉水交通。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枣阳。李宗仁，1938年指挥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0000余人。
0: 当得知日军向第五战区集结，李宗仁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主力负责攻势防御，以大洪、桐柏两山为据点，依靠纵深阵地持久消耗敌人，采取先以守势阻击敌人，再相机转入反攻的战术。
1: 第五战区主力组成左右两大集团，左集团辖第11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负责在随县一带拦击日军西进，右集团辖第33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防守湘河两岸，阻击日军渡河。战区两翼的廖磊第21集团军从大别山向西进攻平汉路南段信阳、广水等地，江防军进攻中祥至金山公路，以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策应主力作战。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桐柏山北路的明岗、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五战区侧背。1939年5月1日拂晓，日军12万余众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分左右两路，沿襄阳花园公路和金山中祥公路向第五战区发起全面攻击，随枣战役爆发。按照计划， 右路日军向李品仙的左集团发动进攻。日军第三师团从湖北应山出发，沿香花公路于5月3日至6日先后突破郝家店、塔儿湾、高城等地防线，进逼绥县。尽管中国军队拼死抗击，但日军依仗装备优势于7日攻陷绥县。与此同时，左路日军第16、第13师团主力和骑兵第4旅约3.5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从钟祥金山出发，向第5战区右集团张自忠部发起猛攻，企图沿大洪山香河一带进攻枣阳。张自忠1891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11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曾任第60师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过临沂项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有勇将之称。
2: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著名的将领，抗战决心非常坚定。他所率领的右翼集团军，自从武汉会战以来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连续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日军4000多人。为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5月2日，又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统帅第29、第33两个集团军。但是由于战斗频繁，消耗来不及补充，所以呢，两个集团军兵力实际上不足4万人，战斗力比较有限。
1: 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59军、第37师和第180师扼守香河以东阵地，连续打退日军3次进攻，

0: 四日，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长寿店两翼防线，主力沿湘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五月六日，日军突破长寿店、黄启安等地防线，向北急进。张自忠亲自率领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竭力袭扰由中湘北上的日军，歼敌四百多人，威逼日军侧后。尽管中国军队节节抗击，但日军于五月八日攻陷枣阳，切断了湘花公路。第五战区司令部被迫从枣阳迁往老河口。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左右两大集团被日军割裂。日军侵占随县、枣阳两地后，冈村宁次急令驻信阳第三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切断中国守军向北退路。第十三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快速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断中国军队向西退路。第十六师团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掩护日军侧背。第四骑兵旅团渡过白河，占领新野，切断中国守军向北向西的退路。冈村宁次企图对桐柏山、大洪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实施大包围。
1: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李宗仁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包围，一方面命令李品仙左集团主力向北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同时用一部分兵力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命令张自忠的右集团保持在湘河以东的机动位置，对意图向北突进的日军主力

0: 形成侧击态势。主要作战方针就是不计城池得失，跳出包围圈，变内线为外线，力争主动地位。
1: 按照新的部署，五月十日，在各路日军形成合围前，第五战区左集团主力、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等参战部队悄然向方城、泌阳转移。同时，第三十九军在大洪山一带展开游击战，日军没能形成包围态势，转而向西北追击中国军队主力。五月十二日，日军攻占唐河、南阳，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穆廷芳部和第二集团军合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阳，向后收缩。为减轻左集团压力，张自忠率领右集团在香河地区全力向日军发起反击，阻止日军北进，切断其后方联络。五月九日晚，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发现日军一个辎重团向田家集集结，准备向板桥方向进犯。张自忠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抓住战机伏击敌人。第三十八师立即抢占田家集以西大家集附近的制高点。大家集是位于宜城东三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周围重峦叠嶂，只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第三十八师在日军必经之路上迅速搭建简易工事，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布置在伏击一线，迅速完成战斗准备。五月十日，日军从田家集出发，向板桥方向行进。当日军进入第三十八师设界时，师长黄维刚一声令下，瞬时间全体官兵猛烈开火，日军四处溃散，第三十八师乘胜追杀。激战至中午，除少数日军逃脱外，日军辎重团大部被追歼。第三十八师击毙日军一千余人，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橡皮艇、钢板艇三十余艘。田家集大捷，使日军进攻襄樊的计划落空。
0: 田家集伏击战呢，激励着中国军队全体官兵的斗志，右集团及其他参战各部积极向日军发动了反击。第三十七师攻克了丰罗河、清水桥一线，幺三二师呢成功的截断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五十五军一部进至河东扬子以西，与金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至此啊，日军第十三、十六军团的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日军呢被迫停止北进，主力呢向后方收缩维持补给线。
1: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五个师由河南临汝进至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会同汤恩伯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发起反击，将日军反包围在湘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双方连续激战三日，在中国军队密集的炮火下，日军节节溃败。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趁机向枣阳发起攻击，与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协同作战，对唐河以南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0: 从5月13日起，疲惫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合力反击下被迫开始撤退。李宗仁利用第五战区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14日，第二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河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中国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向南逃窜的日军第13、第13师团各一部，苦战4天，给予日军重创。至5月24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新野、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绥县县城外，其余进犯部队均退回原驻防地区。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总体态势，绥枣战役结束。
1: 绥枣会战前后20多天，日军企图歼灭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呢，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但是在战役前期存在兵力使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呢，曾经一度处于被动局面。战役后期，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适时转移外线，能够协同配合，在日军撤退的时候追击阻击得力，取得了较大战果。
0: 绥枣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失5000余具。中国军队爱国官兵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重创了西犯日军，粉碎了日军消灭第五战区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

渭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期间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5: 对不对，都
7: 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
9: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声忽断，茶好未重回。喝茶要静心，小弥勒。
1: 哦，是师傅。
2: 谢谢师傅。
0: 见者有份，树先生也来一杯吧。
2: 见者有份，那我也有份啊。好香。对了，我还带了自制的糍粑，请星海师傅您尝一尝。
0: 甜而不腻，软糯爽口，确实不错。
2: 糍粑，
0: 我好像看到树上有个……
2: 哪有东西啊？星海师傅，我和小弥勒先走了。
0: 你们呐，毛毛躁躁的。

0: 还是做不好，要不找布袋老人祈愿吧。布袋老人帮帮忙，掉光头发愁断肠，我想设计迷你车，设计展上拿大奖。
1: 你没有好吃的，不叫我。
2: 给你留了，是你太心急了。
3: 好了好了，有愿望来了。嗯，
1: 那还等什么？马上出发。嗯。
4: 如你所见，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发地，
3: 哥哥，
4: 冒险开始。
0: 你们总算来了。
2: 你的工作室很不错哦。阿木，说说看，你想设计什么样的迷你车？
0: 嗯，像这样大小，能力当然越酷炫越好。这是限量款，比赛要的是更有个性的。哦，
1: 布袋小镇倒是有个设计大师。等等啊，本布袋还没出手呢，怎么就要找外援啦？嗯，
3: 谁让你总不靠谱呢？
1: 这次绝对绝对没问题的，真的相信我吧。当当当，可以自由编辑性能的幻想赛车，随心所欲，自你所想。
2: 这个能行吗？
0: 这么强，来个火箭推进器。
5: 收到。

0: 那换个拉风护卷的涂层。
1: 收到。
0: 再装个空气炮怎么样？那要不要再装个护盾呀？搞笑，又不是打仗。
1: 了解。
2: 哇，这个多余了吧？
0: 那个，这个只能装不能拆。要不再来点变形啊、爬墙啊什么的？
3: 你快别加东西了，都快成坦克车了。
4: 要驾照，你不行的。
0: 我一只布袋哪用驾照？快出发！哇哦！
1: 油门到底，加速加速。

0: 明明看起来还不错，真让人失望。
1: 投机取巧是行不通的，阿木，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做吧。
0: 有道理，自己动手，学以致用，我能行。
2: 嘿，我们这就去找个专业帮手吧。
3: 我需要一个改装专家来做帮手，
4: 那工匠布袋花人就你了。
5: 哦，耶，玲玲万岁。
6: 神奇布袋老人骑辅助力出发。
5: 一般一般，宇宙第三。我们先确定一下改造方案。
2: 我觉得吧，视觉上要够震撼，
4: 最简单，把我画上去。
3: 看吧，我爆裂般的身材有视觉冲击力。
0: 好吧。除了外观，我觉得咱们还得换个高效率马达，调整车型和配件。
5: 专业，我们先从外观设计开始。随意缩小放大镜，放大。
7: 马达也搞定了，
5: 缩小。阿木，测试风阻。
4: 我不好，
0: 看来车子尾翼还得改改。
4: 怎么不是我？
0: 设计差不多了，但设计展上有个赛道环节。
4: 别大喘气，然后呢？
0: 赛道终点是冰面，赛车会打滑的。
4: 不是是怎么知道？

0: 果然不行，功亏一篑啊。
1: 别灰心，阿木，你穿过钉鞋吗？
0: 钉鞋？
2: 啊！给。
1: 奇怪，设计展应该结束了吧？阿木怎么还没来啊？
3: 就是啊，搞不好落选了。
1: 阿木怎么样？
4: 阿木别灰心，现在不只有这个比赛的。
0: 开玩笑的，我是第一名，第一名哎！
1: 哇！真的。
3: 我早说了，肯定第一！
4: 恭喜你愿望达成了。
0: 有你们的帮助，我才没放弃。这是我们共同的第一名，为我们共同的胜利干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

0: 小弥勒，刚才师父讲的故事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师父。

0: 那为师考考你，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讲的故事。
1: 诸葛亮六出祁山，激情孟获，还发明了木牛流马。
0: 不错不错呀，要记得好好温习功课，去吧。
1: 好的，谢谢师父。收到请愿，冒险出发。
2: 小声一点，巴蒂，会被师父听到的。
1: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3: 还有可乐好搭档神奇布袋巴蒂。
4: 布袋老人，你快帮帮我！
1: 别着急啊，帮忙专家二人组在此。
4: 我想要减轻爸爸的搬运负担。

0: 烦你们趁爸爸午休时快快帮忙搬。
1: 大家一起努力，开工喽！
2: 斗牛，
3: 我得，
1: 朋友，别偷懒哦。
4: 怎么样，我效率

0: 还是没帮上爸爸的忙。
1: 别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商量。师傅说，孔明先生用木牛流马搬运了10万大军的粮草。
2: 对，我知道，简直是古代版的机器人。
1: 要是我们能做出木牛流马帮阿木就好了。
3: 啊？

0: 小能手的花卷呀。
1: 哦耶！

0: 没有被你们撞倒。哎呦，
1: 想到办法帮爸爸了吗？
0: 发明小能手神奇布袋花卷来帮你了。嘿嘿，
2: 交给本布袋就对了。
3: 我们要做木牛流马，让他帮你搬货。
1: 有意思，我最喜欢新奇东西了，快动手吧。
2: 开始。我来。我可是发明小能手。
3: 啊！好痛！
2: 巴蒂小可爱最勇敢了，加油！
0: 终于装好齿轮系统了。
1: 这个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呢？
2: 本布袋是根据钟表齿轮转动原理设计的，看，尾巴就是发条，这样转就可以动了。
0: 快来试试吧！
3: 噔噔噔，神奇布袋超凡设计，木牛流马出动哦！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这速度比乌龟还慢。
0: 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嘿嘿，
0: 用特洛伊木马机。
4: 今天一定要早点收工，陪儿子好好吃晚饭。哎，这是什么新式搬运工具啊？
5: 嗨，
2: 靠左边，再靠左边一点。
3: 不对，要向右边。对，再靠右边一点。到底是往哪一边呀？
2: 小朋友，你们来捣乱的吧、
0: 你们再不好好指挥就完不成任务了。
3: 后方有箱子，小心。
2: 靠右手边有个货箱，小心。
3: 离货箱就差一点了，笔直向前开。对，就这样。
1: 这是我们做的木牛流马。
4: 哇，那你们可真厉害。
1: 我想帮爸爸搬箱子。
4: 真是太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今晚我请大家吃大餐。等爸爸搬完这些就去。
1: 我也来帮忙。
6: 还有我们。
4: 这大家伙还挺厉害，我可不能输给他。

0: 吃饭去。阿木真的长大了，现在都能帮爸爸忙了。
1: 我要长得更快更强壮，以后还要帮爸爸忙。
0: 好好，爸爸等着。
2: 我们可不能输啊。
3: 那当然，我们要努力成为合格的布袋老人，
2: 还有神奇芭比，
4: 我会为你们加油的。
0: 来，大家多吃点。谢谢你们帮叔叔的忙，为大家的梦中流马祝贺一下。
5: 干杯！
0: 为大家的梦想加油！
6: 加油！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是？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多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没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嗯没门房子嘛还不如门房的小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我
2: 白马金条金金金金金白马金条金
0: 我有呢
3: 我
0: 是高龄多发小也是高龄多发小。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2: 大哥，你不敢定，没敢定，可是你不敢上，不，从该我都还要我留呗。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族，现在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得耍那边那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口弦，口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口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侬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侬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

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袍，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他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

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铸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辛、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

遗憾的是，富豪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富豪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富豪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魁、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

0: 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
1: 我现在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
0: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

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靖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

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里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条溪因之得名。

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回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

是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好，我是小郭。今天咱们一起来养护阳台上种植的普罗旺斯番茄，对它们的生长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两颗普罗旺斯番茄虽然植株已经很高了，但果子比较少，长得也慢，一直不转红。辣椒开了花，也结了一些果，还没有到摘的时候。水果黄瓜也结了好几个，在慢慢长大。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样才能让它们长得更好。先来看看番茄。

0: 最近杭州的阴雨天气多，气温也是十分的不稳定，再加上前段时间受了红蜘蛛影响，问题就更明显。那现在该怎么去补救呢？首先我们可以给它打顶和修剪。番茄的植株已经长到1.8米左右的高度了，我们可以在最高一穗果上方留两片叶，然后打顶集中营养，别再让植株长个了。再把所有不结果的侧枝、底部老叶、过密叶片剪掉，改善通风透光，让营养流向果实。修剪完之后，我们还要针对性的施肥。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补充的是高钾肥，比如花多多12号或者磷酸2氢钾，按1:1000的比例兑水，每3到5天灌根一次，也可以喷洒在叶面上。如果想用草木灰来补钾，就要和磷酸2氢钾间隔开，两种肥料轮流用，不能同时使用。另外，光照和温度也很关键，但这两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调整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修剪和施肥做到位，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再来说辣椒，我种的是螺丝椒，已经开了一些花，结了一些小果。那辣椒需要人工授粉吗？一般来说，辣椒可以自花授粉，但是因为这个位置有玻璃，所以我们可以轻轻地晃动植株来帮助它们授粉。如果枝叶过密，也可以把门椒，就是第一个分叉处的花或果以下的侧芽和老叶全部抹掉，让营养往上输送。施肥方面，开花坐果期重点是硼肥加钾肥一起，硼促进花芽分化，钾为果实膨大打基础，等果实开始膨大了，就以钾肥为主，就可以参考番茄的施肥方法。最后来说水果黄瓜，这个黄瓜呀已经结了好几个了，在慢慢长大，有的已经可以摘了。那摘完瓜之后要怎么管理呢？
1: 黄瓜需肥量大，但根系浅，要薄肥勤施，每栽完一次瓜都要及时进行追肥。我们可以将平衡型水溶性肥和高钾肥交替使用，每隔5到7天追一次肥。
0: 另外，黄瓜的叶片大，水分蒸发快，平时浇水要及时，但也不能积水，不然容易烂根。最后再说一下，这三种蔬菜最晚能种到什么时候呢？番茄一般可以坚持到7月下旬到8月上旬，如果持续高温，植株几乎不结果，生长停滞时就可以拔掉，等待新一轮的秋播。辣椒可以月下，管理的好能长到11月，所以不用着急拔。黄瓜如果发现新长出的瓜严重畸形，苦味重时，说明啊植株老化了，就可以拔除。当然，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家植株的生长状态来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好了，蔬菜的事忙完了，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消夏智慧。7月的杭州气温越来越高，湿度啊也越来越大，咱们现代人有风扇、有空调、有冰箱帮助我们解暑，那我们中国的古人在炎热的夏天是怎么消暑的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夏天有八件雅事：观河、赏雨、持夏、品茗、闲读、闻香、执扇、听蝉。这八雅是古人消夏的生活智慧，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生活美学。比如下雨的时候，坐在窗边听雨赏雨，做一柄团扇，再摇着扇子发发呆，在林间捧起一本书本慢慢阅读，这些雅事在现代人看来啊，就是区区一件小事。这么简单，真的能让夏天变得清凉起来吗？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消夏》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意思是怎么消除夏天的烦热呢？我们只要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眼前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窗下自然就有清风了。其实他说的消暑，消的不只是身体的热，更是心里的燥，心静了就能感受到清风徐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心静自然凉。所以这个夏天我也打算试试，看能不能跟随古人的脚步，解锁全部的八雅体验。今天啊，我们要解锁的第一件雅事就是八雅之观荷。
1: 荷花是夏天的灵魂，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接天莲叶无穷地，映日荷花别样红。站在这里看，确实是这样。

么大，荷花那么艳，荷叶静静地铺在水面上，荷花悄悄地开在枝叶间，风吹过来，荷叶摇摆，荷花点头，整个荷塘就像一幅鲜活的画卷。大家看，有的花呀已经完全盛开了，花瓣层层叠叠，每一片都舒展开来，露出了中间嫩黄色的小莲蓬，有一些还是花苞，尖尖的像支毛笔。古人把这种还没张开包裹紧实的骨朵状荷花称为菡萏，已经开了的通常就叫芙蓉或莲花。看那边啊，还有莲蓬，新鲜的莲子清爽脆甜，也是夏天独有的味道。荷花的花期很长，从六月一直开到九月，但每一朵花的花期只有三到五天，早上开花，傍晚闭合，到了第三天左右就不再合拢了，然后花瓣慢慢脱落，留下莲蓬继续生长。荷花在中国文化里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君子的象征，代表着高洁纯净。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写过一篇《爱莲说》，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意思是荷花从淤泥里长出来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洗涤却不显得妖艳，这就是君子的品格。古人赏荷赏的不只是花，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他们向往的品格。而且荷花还可以帮助人们消暑，比如荷叶可以泡茶煲饭，能清热解暑，荷花可以插瓶，也可以做成荷花茶。莲子是滋补的食材，银耳莲子羹就是夏天非常养人的甜品，泥潭中的果实莲藕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怎么做都好吃。所以观荷不只是看花，更是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古人把观荷列为夏日八雅之首，正是因为荷花集观赏、食用、文化于一身，一池荷花既是风景也是食材，更是精神的寄托。我们今天赏荷的地点是在北景园生态公园，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赏荷地了。如果大家也想去赏荷，我还有几个不错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像西湖啊就不用说了，像断桥、北山路、曲院风荷都是经典的赏荷圣地，还有湘湖的荷花庄也很有名，还可以坐着摇橹船穿行其中，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方便选个近的地方，趁着一早一晚的时间去赏荷，收获美好的风景。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土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撑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管理原因，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都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洗巾无所谓的，谁去过瘾抓住。
1: 他叫黄重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重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里面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下了好中雨了，下面7了8了，上不来了。

0: 上早下个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个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个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一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去游鱼的地方。
1: 降临，距离蝗虫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蝗虫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啊。
1: 对于蝗虫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

0: 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问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

0: 国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

0: 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
1: 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应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

0: 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
1: 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捆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2: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古家船舶、大中博奥、永利百合，涵盖时尚轻工、家居建材、智能船舶等赛道，各有硬核创新实力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古家船舶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2: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啊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0: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湘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
3: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派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0: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5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
4: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户的感觉存在，而就是说整个生态，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融入进去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烟火味，有人情感。
0: 2023年，湘湖社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挖辖区闲置空间潜力，把闲置空地、零星杂地变成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景，建成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街区式民生服务综合体，以分散式布局串联党群服务中心、同乐中心、小芽儿农场、怡乐中心、社区大食堂等特色场景。
3: 我们在跟铁路部门呢多次沟通之后呢，我们最终呢以党建联。

后期轻松地让他的音补到了假猎物。接下来该莫尔莎买买提来寻他的新音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夏老师在忙吗？
1: 还好，在学校等一个资料，不算忙。
0: 我能来学校找你聊聊吗？
2: 人类最好的朋友，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
3: 全体起立。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是，人家办公都在大楼里，我们是编外人员，他在仓库里。看来取真经真的是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1: 哪儿那么多丧气话？这仗还没开始打呢。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七星县环境保护亭的办公室了。我们要从这里迈出去伟大的一步，鼓掌。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有很多，但是请我们这些能人来，不就是为了战胜困难吗？我来安排一下，把办公桌摆成一个 U 字形，这样方便以后我们三个讨论工作。柜子靠墙摆一圈。 到时候方便大家一起找资料。下面打扫卫生，小金牛儿，
2: 哎，
1: 你们两个搬家具，海南鹏云，你们两个扫地，我跟耿念拖地，清楚了，干活。

0: 你是不是又回七星县去了？
1: 没有。
0: 还瞒我，今天报道去了吧？
1: 这事儿今天刚刚定的。再说了，我回七星县，跟以前也一样。
0: 那能一样吗？啊，你以前在这儿你是亭长，你回去你什么都不是了。他要是再不跟我说这些，我这妈算是白当了。
1: 妈，这编制的事儿不一定会变。不，我薪水一分钱没少。
2: 海尔滚筒洗衣机首创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有老鼠，
1: 哎，吓死我了！
2: 法官，今天你们必须解决啊！这是没法正常生活。
3: 郭振京，
2: 活了！
3: 郭大爷，
4: 我们是王宝庭的法官，我叫耿念，请你开开门好不好？我们有些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3: 郭大爷，
5: 我不会啊，您带走。
3: 郭大爷，你们先把门开一开，我们想跟你聊聊。
5: 我是怎么把你带走的？
3: 请您配合一下行吗？把门打开。
5: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3: 郭大爷，郭大爷，
4: 滚枪，马上开门！再不开门的话，我们让公安的人来开锁了。
3: 滚枪，
5: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
3: 开门！滚枪，马上开门！滚枪，开门！

0: 没事吧？变强了。哎，我不去。
1: 都闪开！
0: 不对劲。
2: 给我出来！
0: 还有这么多易燃物品啊，这太危险了，你要不别勉强了啊。我不勉强，我一点都不勉强，我今天必须把流水清给我找出来，你去赶快出发。
3: 这么多易燃物，赶紧把东西都搬出去。哎，快快快，哎，袋子里的东西慢点搬啊，说不定有贵重物品。快快快，
4: 行了。

0: 轻点。
1: 邻居给的冰袋，敷一下吧。啊，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真没事。
2: 罗厅长，
1: 哎，黄哥，
2: 龙法官，严重吗？
1: 没事。
2: 罗法官，我现在要带郭水星回去调查。
1: 是命案吗？
2: 郭水星交代，他妻子是病死的。刚才法医初步看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但结果可能要验。

0: 完事之后才能确定，所以
1: 明白。这样，你让我们先上去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你再带他走。
0: 可以，
1: 谢谢啊。
0: 没事，
1: 你别去了。
2: 我这还有买房呢。
3: 这老婆真是，这老婆死了这么长时间了，竟然把她冻在冰柜里，你说这是不是疯了？这郭大爷呀，真可怜。
2: 完了完了，老郭这么一闹啊，我这房子更卖不掉了。
3: 运出去这么多垃圾。是啊，那些警察真是辛苦了。
4: 把我的爱娘还给我，把我的爱娘还给我。把我的爱娘还给我，把我的爱娘还给
1: 郭大爷。
4: 警察同志，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活了，人生不过百年，我跟他相守了40多年呢，啊，人说走就走了，每天心里都是空的。
5: 你爱人已经去世2个月了，该让他入土为安啊。
6: 郭大爷呀，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5: 他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6: 有，刚刚联系上了，他女儿啊正从外地赶过来呢，连他还不知道他母亲已经过世了。
4: 秋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女儿呢？
6: 可是
4: 你们怎么能跟我女儿说呢？啊，她怀孕了呀，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她怎么受得了？她母女亲人，她怎么受得了啊？
6: 这个事她总得知道啊。
5: 郭大爷，你身边得有一个商量的人啊。
6: 是，大爷。
5: 郭大爷，就算你再怎么样，你爱人他也回不来了。
6: 是
4: 啊，他一个人在那边，他一个人在那边，谁陪他？爱莲，谁陪我的爱莲呢？
5: 吴大爷，你听我说，当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上中学，我妈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得比以前更好，这才是你爸希望看见的。我相信，明儿他一定也这样想。

0: 那郭大一案子咱们还审吗？听邱主任最后那意思，他们可能要撤诉。相邻权纠纷撤诉很正常，法庭是可以裁决准许撤诉的。那咱们这第一个案子不就没了？
1: 处事未结身先死啊！想要开张，得找各个部门好好谈一谈。这里面的相关细节啊，我都看过了。 有问题的可以放宽的，我都标出来。你研究一下，好好跟他们磋商。老范啊，你要记着，所有的谈判都必须以争取他们进驻园区为最高原则。
2: 戴市长，其实还有个问题啊。目前开发区对于处理废水废物的能力已经顶到头了，如果再进入新的厂商，
1: 我怕这个环评通不过，环保局不好交代呀。况且现在省委对于环保问题抓得特别严。你先去谈，其他的我来处理。
2: 好，
1: 老范，你帮我搜集一下临江工业园区居家处理废水废物企业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金蒙水务。
2: 好，我这就去整理。

0: 把顶楼印染厂的单子拒绝了，人家老董找到咱们张董了。
1: 因为印染厂的污水啊，是最难处理的，我们现在设备欠缺，处理不了啊。胡总，您没跟张董解释一下？张董能不知道吗？
0: 那张董的意思是？
1: 张董的意思很清楚，公司要发展，那就得有业务。
0: 那单子来了，自然是要接啊。没有处理的设备怎么接呀？环保局出具监测这关，我们也过不了啊。哎呀，胡总，不是我不接单子，确实是我们的设备跟不上，没有能力处理像顶楼印染这样高浓度的污水啊。
1: 我知道你有办法。

0: 这个六号馆谁建的？上一任总经理建的，已经废弃不用了。
1: 建它干嘛？为了偷牌啊？不是啊，当时建的作用就是将
0: EH 的浓度降低，没想过。
1: 你觉得我们能重启它吗？

0: 厅长，这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来人？
1: 你出去看看。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董事长啊，不好意思，刚刚办公室有点事情耽搁了，我们局长正在开会，特地让我来跟两位法官聊聊。啊，我是办公室主任张伟，大家别站着，别站着，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办公室主任，啊，张主任，请问您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
2: 啊，就是我们局里的这些行政事务啊。实在是大家都太忙了，所以呢让我来跟两位对接。你们这环境资源，
0: 环境保护审判庭，
3: 我们是县法院新成立的法庭，主要处理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案件，因为是刚刚成立，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了解一下县里有关环境的一些。
2: 我理解两位今天过来的想法，环保这个问题县里是重视的，我们也重视，但实际情况你想必也了解，县里现在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环保，这鱼和熊掌有时候啊不是我们环保局想抓住就能抓住的，
3: 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见见监测队、监测站还有总量控制单位的同事们，请你们帮我们安排好吗？
2: 这见了也没用啊，为了营商环境啊，有的企业园区我们环保局一年能进去检查一次就不错了，真的没办法。
4: 以后你只要看到起诉状内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啊，内容涉及地质矿产资源保护啊，啊涉及森林、草原、内河、湖泊、滩涂湿地等环境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相关的，你通通都可以分给我们。
5: 别法官，我们这儿没有草原啊。啊。
6: 哎，耿厅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案子吧。
7: 哎，先生您好啊，不要叫耿厅长，我现在是环保庭的一名法官，
6: 叫耿法官。
7: 好，是不是？
8: 耿厅长，我们太想念你了，你走了，我们的结案率都降低了，你也帮我看看这两个案子呗。
9: 我手头上也有一个案子，想请教一下耿厅长。哎，
7: 耿法官，
6: 耿法官啊，好。
7: 哎，这个案子怎么还没判？都重婚了，怎么调解啊？赶紧判了去。嗯，你找找个地儿坐。
6: 哎，我站着就行了。

0: 家也太不待见了，这一上午什么信息都没得到。
1: 现在环保抓得紧，这相关部门人心惶惶的也正常。
0: 那身正就不怕影子斜。
1: 挺有意思的啊，愤世嫉俗的。
0: 没有，我其实吧挺想当法官
2: 的。看出来了，司考考几次了？
0: 庭长，你怎么知道我考了好几次都没过？啊，
1: 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好好保护它。但是考试啊，你不努力、不付出、不花时间、不背，还想过？凡事多想两次，你没问题。
0: 谢谢庭长。

0: 就你一人？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0: 这么多案子？
1: 我都快疯了，我们每天都给别的庭打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什么别的庭我们庭，不都是法院的工作吗？
2: 你这话说的没道理。
0: 怎么没道理了？
2: 如果不分别的庭我们庭，那我们成立环保庭意义何在？
1: 就是，海兰姐说的对。
0: 这一次我站海兰这边，我这帮忙还帮错了。我们是环境保护审判庭，不是七星县法院替补队。去哪儿，罗源？
3: 刘源，这是民庭的案子，这是行政庭的案子。
4: 什么意思？
3: 立案庭分案分错了，把这些分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了。
4: 立案庭案子分错了，你应该去找立案庭。
3: 这怎么能行呢？立案庭的职能我知道，它是人民法院的第一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开展诉讼活动的第一站，是人民法院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最前沿，是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起点，是。
0: 刘院，您这么看着我，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4: 没有，继续你的演讲。
3: 我没有演讲，我的意思是，立案庭的同事工作这么忙，他们接待人民群众的时间都不够了，他哪有时间来接待我呀？
4: 所以你是来找我投诉立案庭的？
3: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我担心立案庭的同事他没有时间来认识我们这个新部门，对环境资源的范围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
4: 所以重点是？
3: 重点就是环境。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
4: 罗庭长，你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你不用跟我在这背法条。
3: 是这样，我是希望立案庭的同事能把以上关键词相关的案子都优先分配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
4: 你这是增加立案庭的工作难度呀。
3: 我这怎么能是增加工作难度呢？我是在帮其他法庭的同事分担工作量啊。你看民庭和行政庭的同事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4: 既然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忙不过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替民庭排忧解难，把这些卷宗都拿回去继续分担工作量？
3: 要不还得说姜还是老的辣呀。柳院，您这是又绕回去了。行，
4: 罗源，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好的
2: 啊。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沈志强。
2: 先生你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我们不能进去。
1: 沈志强你给我出来。
2: 先生你不能这样。先生真的不能进去。
1: 沈志强
2: 我们陈总是要预约才能进的。
1: 沈志强
2: 先生
1: 给我出来。沈志强
2: 先生先生请您出去。先生这位先生真的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接电话？安静！
2: 陈总，这个先生他非要进来。
1: 闭嘴！
3: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这位先生谈点事。
2: 是。
1: 好。
4: 来，林子文，你谈吧。
5: 江直欠我钱怎么算？我的钱被扒光了，你们几个装什么孙子啊？哑巴了，还钱！
3: 杨医生，你是想打架还是想谈事儿？你要是想打架，我立刻报警；你想谈事儿。冷静点，坐下来喝杯茶，慢慢谈。
6: 喝茶。陈总，僵尸化工没了，僵尸欠我的钱，你得给个说法。
3: 僵尸跟我想法集团没关系。
6: 你拉倒吧，没关系，法院为什么找你啊？
3: 那是因为他们想找垫背的，就像你找我一样。
6: 姓陈的，你给我句痛快话，僵尸欠我钱，你认不认？
3: 不认。
6: 你信不信我和你拼了？
3: 哎呀，当然也可以认。哎呀，
6: 老张，
3: 你看近一两年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那入驻的企业是越来越多。问题也就来了，开发区的这个治污和排污的能力啊，一直没有跟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你说这一块是个空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头施展我们的身手？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开发区给你申请一块地，你在那里发挥你的优势，重操旧业。
6: 咱先不要聊未来这些事儿，咱把之前的捋清楚。而且我现在等不及了，我着急用钱。陈总，我儿子得了尿毒症，肾衰竭，在医院等着换肾呢。
3: 杨云胜，你孩子出了那么大事，你一进来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唧唧歪歪那么半天干什么？真行你！这样，我回头给财务打个电话，让他明天给你打一笔钱。你先去带孩子治病。我也有孩子，我太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了。明天拿到钱以后，先去救孩子，然后抽空考虑一下我刚才给你的建议。想好了你得回复我，不着急，但是也不能太慢。盯着这块业务的生意人多着呢。

0: 什么情况？
1: 他打了一笔钱给我，他愿意还钱了。
0: 2万块钱，说是给乐乐的医药费。
1: 2万块钱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找块地在开发区要给我建厂。
1: 真的假的呀？
0: 不知道啊。
1: 这我看不懂啊，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
0: 但建厂还挺好的。
1: 走吧。

0: 到的那个，你那边考虑的怎么样？
1: 啊，那个事情确实挺难办
2: 呀。我们这边现在正为了这事头疼呢。如果金盟水务愿意接下来，那真是再好不过。
1: 是，但是我得等这个最终的检测报告。
2: 没问题，
0: 谁让的检测报告一出来，请你们尽快联系我们。
2: 咱们的水快存不住了吧？
0: 是，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的。
1: 行，那先这样。嗯，再见。进来。
3: 胡总，给凤凰岭祥发集团的合同改好了。
1: 检查过了吗？
3: 按照您的要求，全改好了。
1: 这是 NTU， 不是 NUT。
3: 嗯。
1: 这是小数点，不是逗号。张总。

支配的感觉不好受吧？想不被人支配命运，那就得有支配别人的能力。

0: 水库那边的合同过来了，你赶紧过一下。
1: 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啊，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2: 他找你干什么？
0: 要钱，把他打发了。你那边看看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
1: 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
0: 陈总，你不要紧张。
2: 为了这一只蟑螂，犯不着把事情弄大。他手里没有证据，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
0: 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皮克，
0: 哎，
1: 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

0: 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
2: 啊。
1: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0: 这人啊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
1: 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2: 好好好好，那冯律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0: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3: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4: 案子不大小。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厅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了。
5: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6: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5: 法官，
6: 他这是在污蔑我，我要告他诽谤。
5: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吗？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秦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6: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知不知道你老朱买你们的跑柜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7: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5: 至少有200来棵。
6: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嗨，
7: 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
5: 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7: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5: 什么证据？
2: 就是他工厂的水害死你的树，这个证据。
5: 啊，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
6: 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了的。
5: 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得好死。
6: 你不得好死啊！哼，
5: 我在水朗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70年都没事，可偏偏你开了工厂之后，我的树就死了。
6: 就是他的问题，
5: 证据啊！
6: 人家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7: 我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事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2: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吗？
7: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
8: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0: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1: 这需要个过程。小宝，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2: 新案子有，我们庭都没有。

0: 厂怎么没有工人啊？
1: 法官同志，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这排放污水给他弄死树了呢？这，
2: 元哥，你说那条水沟在哪儿啊？
3: 就在那个围墙后面。法官，我带你去看。
2: 啊，
3: 走。
4: 方毅、小齐，哎，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打听的情况。
2: 好，
3: 好，就在前面。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
0: 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你别听他瞎。
3: 还有那儿，你看。

0: 树呢？
1: 我的树就在前面，
2: 走，看去。

0: 不像他说的，好，就在这儿，就这儿吗？就这儿。树呢？
1: 死了，我都砍了。
0: 那就是没证据了。唐官同志，您现在知道我没说谎了吧？是老朱自己把树砍了，故意赖到我头上，想讹我呢，这是。
1: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
0: 我自己的树，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谁眼红你的钱了？
1: 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2: 林长，
1: 你
0: 就是眼红，谁眼红了？你眼红了，你眼红。哎，冷静一点，你们。
1: 林长，这几门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法官同志，两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赔那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地里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3: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0: 法官同志，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铁爪柱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来了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是越不好啊，怪死他！
4: 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0: 这是外乡人！
4: 好好看，
0: 法官在这儿的，好好说好不好？
4: 谁知道那照片是在哪拍的呀？
0: 冷静一点，
4: 你这天就是我们家的。
5: 怎么吵起来了？
6: 他们都在说谎，你们怎么看？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你这工厂都灌了半年了。
5: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6: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做证据吗？
5: 你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得让原告补充证据。
6: 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5: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
6: 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5: 那不。 专家来了，夏老师。
7: 哎，厅长，
5: 辛苦啊，打包也跑一趟。
7: 不会不会。
5: 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7: 你们好，
8: 你好。

0: 漂亮，幸会。
1: 你好，总监。哎，
0: 夏老师好。
2: 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就像沙轮生产，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
0: 我刚从沙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沙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三，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2: 谢谢夏老师。
3: 老罗，这边你还有什么话说？
4: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
5: 这是一伙的。
4: 好了，都安静点。
2: 锦明朋友说得太好了，
0: 我知道证据从哪来了。
2: 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位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3: 愿意，我愿意。
2: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6: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
6: 那这样好吗？
2: 海兰，总监，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1: 海兰，你指挥吧。
0: 那我指挥了啊。
1: 啊。
0: 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你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2: 为什么我去最远的地方？
0: 你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疼。那我们呢？你们负责采样吧。
2: 夏老师，
0: 这个树木周边的
2: 很快结束
0: 啊，厂子里残留物啊，都做好分类。哎，云芳，跟我过来来。
7: 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1: 罗远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惯常除外，现在只能跟他一起住了。

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

事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称。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

0: 山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1: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古家船舶、大中博奥、永利百合，涵盖时尚轻工、家居建材、智能船舶等赛道，各有硬核创新实力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古家船舶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

0: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2: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就业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1: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相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相互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
3: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发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1: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5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
4: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户的感觉存在，而就是说整个生态，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融入进去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烟火味，有人情感。
1: 2023年，相互社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挖辖区闲置空间潜力，把闲置空地、零星杂地变成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景，建成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街区式民生服务综合体，以分散式布局串联党群服务中心、同乐中心、小芽儿农场、怡乐中心、社区大食堂等特色场景。
3: 我们在跟铁路部门呢多次沟通之后呢，我们最终呢以党建联建、共享共治的方式，把这块铁路沿线的零星杂地呢进行了一番打造，使这片废地呢变成了一道我们民生的风景。
1: 在改造中，社区坚持问区于民、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把金边银角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利用葡萄架下居民议事平台和相聚街区议事协商会吸收意见和创意，将商户原有的便利店、邮件寄递、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吸纳进来，同时新增休闲步道、绿化景观、社区食堂，完善垃圾分类、停车规范、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
4: 有了我们社区食堂，然后像我这种上班族下班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社区食堂吃饭，然后菜品也很丰富，价格也很实惠啊，对我们的生活是带来很大的便捷。
1: 今年以来，相互社区党委创新推行物业加养老一体化服务，让物业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5月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已超200人次。 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相互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积极探索，永不止步。本台记者报道。
0: 7月2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外，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具文化气息与沉浸感的纳凉体验。上午9:30，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读书角纳凉空间迎来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有的带着孩子体验阅读。读书角纳凉空间是由杭港地铁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三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可以让市民夏日遛娃不用暴晒，共享清凉与书香。
5: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就比较凉快吧。
6: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0: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了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方寸乌托邦纳凉点。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纳凉的市民，均可在车站歇脚解暑。
4: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是一些藿香正气水呀、史滴水、清凉油等，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人民法院聚焦4起典型聚执犯罪案件，组织开展集中宣判及庭审观摩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特约监督员现场旁听监督，同时提押多名在居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警示教育。此次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人孙某拒不执行裁定一案，具有极强的典型警示意义。在某涂料有限公司与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依法裁定孙某支付相应货行法定义务，反而使用个人名下财富通账户累计支出140余万元，款项均未用于清偿案涉债务。为进一步规避财产处置，孙某还虚构案外人租赁其名下不动产的事实，恶意阻碍法院执行，导致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迟迟无法兑现。庭审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逐一开展法庭调查与辩论，完整还原被告人恶意规避执行的全过程，为在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直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随后，执行局组织开展庭后集中约谈，当天共约谈6名被执行人，经现场释法说理，促成3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累计履行到位金额322万元。
7: 近年来，在聚执打击方面，萧山法院持续保持高压状态，依托公检法联动实现全链条精准打击。仅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展了6次大执行。年初，我还有幸受邀执纪司法拘留、强制搜查等执行的一线现场，司法权威不容挑衅。期待萧山法院以更多更实的举措回应老百姓的期盼。
1: 本台记者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昨天我区开展热血传情、健康同行、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万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的献血达人，也有首次挽起衣袖的热血新人。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区融媒体中心组团参与，十人成功捐献，捐献量达2800毫升。区技师学院老师陈超跟同事们一起参与，并成功捐献300毫升全血。
8: 今天我经常在带学生参加训练，然后我跟学生讲，我说我下午需要去献下血，然后当我的学生知道我要去献血之后，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去献血？然后呢，学生就跟我一起过来参与了本次献血活动。
1: 随着现场采血工作的推进，涓涓热血顺着导管流入血带，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红色暖流。在献血队伍之外，另一股生命接力也在悄然进行。现场有三人成功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了更多配型希望。
7: 到目前为止，我们萧山已经开展了4场，累计人数呢达到了769人，献血量是达到了226000毫升。那么今天已经是第5场活动了啊。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国生兴学育才奖助项目捐赠及首发仪式在区第11高级中学举行。据了解，该奖助项目为期3年，杭州国生楼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年投入11万元，累计33万元，专项用于设立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及优师奖等3部分，并采取企业出资、学校评定、红会发放监督的闭环运作模式。活动现场，首批32名学子荣获优秀学生奖学金。
9: 获得奖学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业上的动力，然后呢，我想将这份动力以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0: 是永远不要丢掉向上生长的勇气，眼里有光，希望等他们学成归来，也可以把这份温暖继续的传递下去，为我们萧山的教育事业贴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本次国生兴学育才奖助项目是由区红十字会牵线，校企携手共同助力第11高级中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未来，区红十字会将持续链接爱心资源，深化公益联动，合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校园人道公益品牌。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湘湖盛开的荷花。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上午阳光明媚，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4度。然而高温带来的能量也很足，午后对流旺盛，阵雨雷雨天气说来就来。那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似，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6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7号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8号多云，午后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湘湖国际

0: 加六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岭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阜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大海

0: 我不想当废人吧。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也不勉强，但是我只能换别人替你了。
1: 我明白了，副总。
2: 秦啊，您不知道咱们这三位法官呀，今天为了几棵树发动群众联系专家，都拼到现场办公了。真像您说的，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
3: 你不要总夸他，这一次之所以咱们把这个试点啊放在你们那儿，就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走到基层去，多听多看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你呢，平时还对他们呀得多把着点。这仨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脑子活，胆子大，你不要让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乱子来。
2: 我知道。
4: 好，行，刘院长，
3: 哎呀，同志们，你们早来了，坐坐坐，大家坐。这么晚了，大家辛苦了一天，还要着急一起开会啊。咱们这个速战速决，这一次我们在七星县这个环境保护审判，率先尝试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形成了这个三审合一的机制。
5: 王宝厅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难。
6: 难这个词好像不是罗法官你说的吗？
5: 难虽然难，但是饶有趣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谢谢你啊，杨老师。
6: 谢我什么？
5: 黄宝婷的案子都得到了你的支持和帮助。
6: 客气什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反正我从你们这里也学到很多东西。
5: 好。辛苦了。这老毛病，马上就好。
6: 三角锦是还在吗？
5: 应该在后备箱。
6: 赶快拿出来啊，这样危险。
5: 哦，好。夏老师，我来吧。
6: 应该是你车老毛病又犯了。
5: 啊，最近总坏。抱歉啊，本来请你吃晚饭的，结果让你帮我修车。要不我先打个车给你送回去吧，然后我再联系拖车。
6: 不用，我帮你安排好了，离我们家修理厂挺近的。
5: 你家的修理厂？传感器的问题。
6: 换个传感器就行了吗？
5: 对。
6: 那赶快换呗。
5: 姐，这手不方便，帮我拿一下呗。
6: 在哪儿？
5: 就在二号货架。
6: 等一下啊，拿零件。
5: 哎，好好好。
7: 大哥，
5: 我
7: 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啊，
7: 我呢叫夏小江，
5: 我是罗远，你姐的朋友。
7: 本来这个，
5: 啊这个。
7: 你是我姐男朋友吗？
5: 哎，你的手没事吧？
7: 没事，装的。
5: 啊，
7: 能少干点活，还能耗点医药费。
5: 要是有个这么帅的姐夫可太有面子了。确定你跟我姐只是朋友不是男朋友？
7: 还不是。
5: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7: 杨哥，
5: 哎，
7: 我姐这人比较难搞，她对婚恋这块有点心理阴影。加油啊，杨哥。
5: 哎，小江，麻烦你了。谢谢谢谢谢谢。
6: 这干什么呢？
7: 我给远哥把那个传感器给换了。
5: 啊，对。
8: 谁的车啊？
5: 我的车，阿姨，
7: 罗厅长的车。
8: 你姐呢？
7: 我姐去二号货架找传感器去了。
8: 那你站这干嘛？你赶紧帮你姐找去啊！
7: 我过去，我大姨。
5: 阿姨好，我是

0: 我是夏老师的朋友，夏老师的朋友，传感器坏了，应该是。这新的传感器是我送你的，不用阿姨，之前我一定要付的。我说送你就送你吗？好，谢谢阿姨。我感谢你，救过我女儿的命。
1: 夏姐跟你说过吗？他爸爸是个警察。
0: 说过一些，说叔叔是森林公安。哟，你不是一般人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就偶尔聊到。哦。啊。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因为意外去世的？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罗法官啊。
0: 我希望你今后离我女儿远一点儿。啊？首先，我绝对不允许我女儿的伴侣是你们公检法的人，因为我不想让他再面对一次他爸爸的意外。好的，
1: 阿姨，其实我们这个系统没那么危险。
0: 是吗？啊？法官不会被报复，法官不会被威胁，这第一啊。第二呢？
1: 今后不许你带我女儿，已经发生一次足够了。我明白。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0: 理解。啊，妈，哦，这是我的朋友。
1: 我都介绍过了。
0: 哦，那赶快，远哥，
2: 我给你换上。
0: 你赶快换啊！
1: 麻烦你们了。
0: 动作快点啊，别让罗法官等的时间太长了。
3: 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家了啊，最近案子比较多。啊，我知道了。
0: 你早点休息。又不回啊？嗯。哎，
3: 徐飞啊，你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你说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你上不上班没关系。
0: 啊，妈，我不觉得辛苦，没事儿。
3: 你看啊，这耿念啊，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你过去。他也不是不回来，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妈，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呢，别早点睡啊。哎，这一个工作狂就够了，还来俩，这过的什么日子？
4: 都到上班的点了，哼哼，哎，早饭。哎，我没睡够吧？
5: 耿法官，你不会整个周末都在工作吧？
4: 啊，他就是个工作狂，享受着呢。我不是想着，别这个月。 我们厅的检案率又最低嘛，哎，沙仑厂鉴定报告都出来了，重点我都标注了。在沙仑场内发现的化学残留物和排水沟以及森林土壤里面找到的化学物质鉴定一致，这些成分都会导致树木无法成长。所以，的确是工厂排污导致原告的猝死亡。那直接讨论判罚吧。
6: 我们现在只要查清楚，这些树木的市价就能够定出被告的赔偿金额。
7: 我不赞成这样判。啊？你们想想，原告是一个种树种了将近30年的农民，他所希望的赔偿，
6: 真的是钱吗？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树，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7: 谁眼红你的钱了？
4: 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你的意思是，我们判被告赔偿，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原告的问题。想想运盛化工厂的现状，再看看今天这个案子。各位说的有道理，就算赔了钱，可这环境。
1: 还是无法修复。

0: 我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土壤鉴定报告，当地的土壤已经受到了损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当地的土壤有修复的可能，那我们不如让被告直接把土壤修复，然后再补种损坏的株数。你们认为这样的判决会不会更切合原告的诉求？
1: 很新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0: 用脑袋想出来的，
1: 但我不赞成。为什么？很简单，判决不是拍脑袋决定的，需要的是适用的法律条文。我就知道，林法官，我已经查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4条提到，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损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在原地或异地补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参考这个条文中关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种已损毁数量的树木的处理方式。我支持罗厅长的建议。
0: 2:1，我服从。
2: 但是我持保留态度，这是原告营生用的林地，和国家森林资源是不一样的。利落，夏老师，我听说您明年不再带研究生，也不再当我们班主任了。
3: 是不是因为饶斌师哥？夏老师，饶斌师哥的事情是个意外，您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首先，
4: 我没说一定不给你们上课。第二，明年我还会开一门新的公共课程，欢迎你们都来听。好，我一定来上。夏老师，那我以后能不能来帮您做实验啊？欢迎啊。
3: 不过做实验是花很多时间的，可别耽误你其他的课程。您放心吧，在您这儿我学可多了，还有2年我就要考研了。您要是招研究生的话，我一定会努力考上的。
4: 干嘛非要考研啊？你没听说吗？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个天坑，如果你对环境保护没有极大的信念，很难坚持的。
3: 我知道，我有这个觉悟。夏老师，您就是我的偶像，我一定努力向您靠近，靠齐。
4: 好吧，好好努力学习吧。

0: 谁让你们在这砍树的？
1: 村里让砍的呀。
0: 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胡勇，是全泽村的。
2: 伐树是需要许可证的，你们有吗？出示一下。
1: 这我们有，就是没带今天。
0: 你们俩是跟他一起的吗？
3: 不关我们事儿啊，我们是勇哥叫来帮忙的。
4: 我们俩意思把这树枝拉到一边，然后把现场打扫干净。
2: 我们是森林警察，现在怀疑你们在无证伐木，跟我们回去一趟吧。另外，你可以通知你的家属，把许可证送到林业局。走吧。

0: 报警了。
1: 李班长，水送 SDR 室。

0: 李班长，等下水放完以后，排6号管。
1: 收到。
0: 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0: 恭喜各位，我们新县人民法院，我代表院里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大家安静一下，我呢还有话说。罗县长，你可出现了。
1: 啊，刘院，我刚刚有点事儿，抱歉。
0: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后面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1: 我？
0: 来，你上来。今天有人给我办公室送来一面锦旗，来，罗厅长，祝贺环保厅，祝贺罗厅长。
2: 这样的锦旗啊，我们厅有一屋子呢。
0: 九沟村沙轮厂排放酸水，致使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环境保护审办庭审理，经评估，土壤修复费用75000元，最后判沙轮厂赔偿土壤修复全部费用，并赔偿朱大德损失93000元。沙轮厂限期补种杉树186棵。这个案件就是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大家背后有议论，而且看法颇多。那好，今天趁着环保庭三位法官都在，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言。怎么了？
2: 是因为我对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有些看法。今天开会的时候啊，院长也说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是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人数啊，还是那些老人。就这样，我们加班加点，取得了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如果我们都像环保厅，
3: 像我们一样会怎么样？
2: 如果我们大家像你们一样的话，为了一个案子，三名法官赴现场数数。那我们院里这么多案子，何年何月才能办成？我们的办案率怎么样去统计？
4: 是一个案子都办了这么长时间，
5: 环保庭成立有段时间了，他们就只办了两个案子，这效率也太低
6: 了。两个案子怎么了？你下过现场吗？你们数过数吗？我们办案到底是要讲效率还是看法律看证据？
7: 当然是讲法律讲证据。既然如此，我也想请教一下三位法官，沙轮厂的卢某非法排污触犯法律，我们应该根据举证做出相应的判决。现在以植树代罚如此变通，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供参考？
0: 罗厅长，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8: 各位同事，我一直想找机会把我和我的同事介绍给大家，现在机会来了。没想到气氛是如此的特别，一方面是赞扬与信任，一方面却是批评与质疑。看来我们这面锦旗有水分，但是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把我们隆重的介绍给大家。我是罗远，环境保护审判庭庭长。下面坐着的二位，一位是你们的老同事，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耿念法官，另一位是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林海兰法官。刚刚我在介绍我们三人的时候，重复三次强调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这是一个新的法庭。你们很多人经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多看两眼，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和你们一样，我们三人至今仍对这个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在这份好奇中不断地探索学习。你们的发问同样存在于我们心间，而且我们内部也有针锋相对，但是绝对没有大打出手。关于审理和判法，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拿这个案子来说，村民朱大德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而另一个获益的呢，将是我们的环境。今天土地修复、植树补偿，若干年后当绿树成荫时，这一片被破坏的土壤将重新获得生命力。以环境资源审判守护绿水青山，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职责。

0: 锦旗是我们亭的第一份荣誉，我们愿意把它挂在我们亭最醒目的位置，而不是把它藏在屋子里。
1: 刘先生，你这是在批评我。
0: 刘院长，严格意义上来说，沙轮厂这个案子是我们亭的第一个案子，我在这里跟大家争取一下，希望大家把所有有关环境的案子都推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一起赶上你们的步伐，一起为七星县法院加油。

0: 老田，今天的演讲非常好，让我又看到了当年你在辩论时的风采。来，喝口水。
1: 好吗？
0: 挺感人的啊。
2: 但他避重就轻，没有回答人家问题。
3: 是啊，谢师海兰你的坚持。
2: 我从刑庭来的，过去我办案该重该轻都是法条说了算，但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环境资源的审判它的标准到底在哪儿，我还没想到。
0: 我们现在办的都是民事诉讼案，民事诉讼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自己的苦衷，要想兼顾法理情那太难了，需要技巧。
4: 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在法律范畴内一定都能打通。可是我们每天面对这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的案件，真的能对环保起到什么大作用吗？
2: 我还要回市中院，先走了。
0: 罗远，别想太多，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被质疑很正常。我们现在所办的环保案，一定可以对社会有一个警示作用。
4: 光有警示作用是不够的，我们怎样还能更进一步？
5: 两位法官，刚刚检察院蒋检察官那边转来了个新案子。
0: 这不又来活了。
6: 警察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们
1: 有点害怕。
2: 害怕？你是知道自己盗伐陵墓所以害怕？
0: 不，我没有盗伐陵墓，是我们村廖主任让我去的，是他让我去砍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3: 老二。
4: 哎，吴大哥，你怎么来了？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0: 没事，我让邻居帮他照看着。春花，谢谢你帮我办的低保，这个医药费省了好多。
4: 不客气的，胡大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哎，
0: 春花，你真是个好姑娘，吃礼。
4: 别，胡大哥。
0: 哎，你爸呢？
4: 爸，胡大哥来了。哎呦，
5: 胡勇来了。
0: 哎，主任。
4: 爸，你看胡大哥还给拿的梨。哎
5: 呦，客气什么的。
0: 主任
5: 啊，坐，哎，找你有点事儿啊。哎，最近家里孩子还好吧？
0: 也就那样啊。
5: 这个我看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啊，我想找个挣钱的活给你干，你愿不愿意？
0: 愿意呀，太愿意了。啥事儿啊？
5: 是这样，咱们镇里啊要更新树种啊，村东头的那片树林啊都得砍了。哦，这活你愿不愿意接？
0: 主任，这太愿意了。哎，主任，这砍树好像要砍树证的吧？
4: 胡大哥，你喝茶。哎，
0: 谢。
5: 这砍树要砍树证，我能不知道吗？
0: 是啊，那个前两年老高就是没办证，被罚了好多钱，还进去蹲了几天呢。
5: 哎呀，这个你放心吧，砍树证我一定会帮你办下来的。不过呀，你得把你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呀得给我一份。
0: 没问题，
5: 这办证要用。
0: 没问题。
5: 行，那就这样。你呢？家里孩子也离不开你啊，先回去等我通知。
0: 行啊。那主任，你要什么时候开工你随时通知我。
5: 得嘞，没问题。
2: 是你指使胡勇砍树的吗？
5: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
2: 那胡勇信誓旦旦的说是你帮他办的伐木许可证。
5: 检察官，我是一个村主任，这种知法犯法的事儿，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呀。
2: 行，谢谢。哎，廖主任，把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看呗。
5: 身份证复印件？嗯，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拿过他的身份证呀。
0: 我没有骗你们，真是廖主任让我去的，他到我家拿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说去办证。我一想，这证都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2: 他去你家拿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家里面就我跟我儿子，没有别人了。
2: 孩子能证明吗？
0: 孩子，我的孩子是个脑残儿，他能证明什么呀？
2: 喂，廖主任，我问你啊，那个胡勇家的孩子多大了？
5: 五六岁吧，是个脑瘫儿，这孩子挺可怜的，他妈生下他以后啊就跟别人跑了。
2: 那孩子现在谁在照顾呢？
5: 这个胡勇被抓以后啊，我们家闺女春花照顾了两天，最近是他大哥在照顾。
2: 廖主任，是这样啊，胡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没个说法，你们村委会呢也帮帮他解决一下他的实际困难，行吗？
5: 这您放心，我们村委会啊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
0: 他说谎，是廖主任说谎，他不是要害我吗？
2: 廖主任为什么要害你啊？
0: 那你去问他呀，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同志，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孩子一个人在家，他要是照顾我，不照顾他他会出事儿啊，你知道吗？
2: 你先别激动，廖主任的闺女还有你大哥正在帮忙照顾呢，别激动啊。

0: 哎，林法官，哎，好久不见啊！
1: 哎，朱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0: 还好，谢谢啊。哦，哎，你进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打个电话。

0: 哎，
1: 嗯，
0: 你不是说你和罗法官只是普通朋友吗？
1: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啊。
0: 骗人，这几天他没找你，你看你这个样子闷闷不乐。
1: 我哪有闷闷不乐啊，
0: 都写脸上了。
1: 我学校事情那么多，我在想我教学的事情。
0: 是我不让他再联系你的。
1: 说什么？
0: 我不让他再联系你啊。怎么了？法官、警官、检察官，这都是危险职业，我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1: 妈，我跟罗法官他们在一起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0: 哎，你就当你妈无理取闹吧。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趟这个浑水。哎，你承认吧，在你个人感情上我从来没插过手，这是唯一的一次。想想我真的怕你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妈，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让您担心了，对不起，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您别再担心我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你会照顾好自己吗？那过去那个事儿，
1: 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啊？

0: 我有几句话一直想问你。这几年啊，你都没谈对象，可追求你的人还真不少，有的条件真的不错，我都觉得很好，可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为什么？很简单，不合适啊，那能有什么动静呢？妈，结婚不是我的人生必选项，不过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主动的，请你放心好吗？
1: 你喜欢罗法官吗？回答我呀，喜欢吗？
0: 喜欢。不过，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会和他做朋友，好吧？

0: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农民大面积砍伐树林，如果没有得到许可，确实有点胆大包天了。那么警察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拔腿就跑。检方的逻辑看上去没问题。
1: 他万一就是单纯的害怕。
0: 一个人如果心怀坦荡，见到警察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辩护和解释。
1: 这里面写着他有个脑瘫的儿子，
0: 这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
2: 关系大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带孩子，他要是出什么事儿，他儿子怎么办？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
1: 说的对，
0: 我的确没想到这一层。但是胡勇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还是砍了，这是明知故犯。根据检方提交的证据，被告胡勇对犯罪事实供述无误，这案子不复杂，我建议尽快开庭审理。
2: 他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为什么还要去砍？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昨天大家说我们结案率低，今天你就这么着急要把案结了吗？
0: 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是你的风格吗？
2: 你刚刚说的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3: 哎，罗婷，海兰，那个，
4: 哎，弄点水来，快。

0: 耿法官
1: 啊，
0: 你基层经验丰富，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啊，咱们要不找检方再联络一下，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让他们再补充一些证据，这样呢有备无患，上庭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这些基层村民啊，对法庭的规矩根本不了解。
0: 终于没输。
1: 庞云，
0: 我已经在联系蒋检察官了，等他有消息我立刻汇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3: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
3: 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古家船舶、大中博奥、永利百合，涵盖时尚轻工、家居建材、智能船舶等赛道，各有硬核创新实力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古家船舶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0: 在这个全长只有800米的相聚街区里，68家商户和社区物业像是一家人谈论和处理矛盾，但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这么融洽，更在社区推进全域电梯加装时与商户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在这场分歧中，湘湖社区党委意识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与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社区党委以党员商户为突破口，聚焦电招改造等商户痛点，经过22次协商会议，将沿街商铺28台电梯全部加装完毕，同时也将街区纳入了社区日常管理服务。
2: 后来做好之后呢，我们想呢，是不是能够把商户的这些功能保留下来？我们在街道的支持下呢，成立了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把街道上级下发的一些部门，像城管、消防、环卫啊这些部门的党员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功能性党支部，这些部门呢都能够到现场来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0: 随着街区协商的内容日益增多，一套固定的议事模式逐渐成型，围绕党建引领、街区中心、民主议事、长效落实、公开透明5项议事制度，街区党支部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研究停车、垃圾清运等街区商户们关心的事项。依托公众号、遥相呼应小程序等线上载体，街区党支部会事先收集、汇集街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事件响应速度，第一时间处理小微事项。
3: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经营户的感觉存在，而就是说整个生态，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就是已经融入进去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烟火味，有人情感。
0: 2023年，湘湖社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深挖辖区闲置空间潜力，把闲置空地、零星杂地变成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景，建成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街区式民生服务综合体，以分散式布局串联党群服务中心、同乐中心、小芽儿农场、怡乐中心、社区大食堂等特色场景。
2: 我们在跟铁路部门呢多次沟通之后呢，我们最终呢以党建联建、共享共治的方式，把这块铁路沿线的零星杂地呢进行了一番打造，使这片废地呢变成了一道我们民生的风景。
0: 在改造中，社区坚持问区于民、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把金边银角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利用葡萄架下居民议事平台和相聚街区议事协商会吸收意见和创意，将商户原有的便利店、邮件寄递、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吸纳进来，同时新增休闲步道、绿化景观、社区食堂，完善垃圾分类、停车规范、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
4: 有了我们社区食堂，然后像我这种上班族下班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社区食堂吃饭，然后菜品也很丰富，价格也很实惠啊，对我们的生活是带来很大的便捷。
0: 今年以来，湘湖社区党委创新推行物业加养老一体化服务，让物业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5月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已超200人次。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湘湖社区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积极探索，永不止步。本台记者报道。
5: 7月2日起，杭州地铁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共开放75个纳凉点。除了延续往年的贴心服务外，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具文化气息与沉浸感的纳凉体验。上午9:30，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读书角纳凉空间迎来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

0: 避暑，有的带着孩子体验阅读。读书角纳凉空间是由杭港地铁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三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可以让市民夏日遛娃不用暴晒，共享清凉与书香。
1: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比较凉快吧。
2: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0: 今年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计有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了公益便民服务空间，规划布局33处方寸乌托邦纳凉点。无论是赶路通勤的乘客、户外奔波的工作者，还是就近纳凉的市民，均可在车站歇脚解暑。
3: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比如说是一些藿香正气水呀、史滴水、清凉油等，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区人民法院聚焦4起典型拒执犯罪案件，组织开展集中宣判及庭审观摩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特约监督员现场旁听监督，同时提押多名在拘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警示教育。
5: 此次公开开庭审理的被告人孙某拒不执行裁定一案，具有极强的典型警示意义。在某涂料有限公司与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依法裁定孙某支付相应货款，但其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其非但不主动履，为进一步规避财产处置，孙某还虚构案外人租赁其名下不动产的事实，恶意阻碍法院执行，导致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迟迟无法兑现。庭审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逐一开展法庭调查与辩论，完整还原被告人恶意规避执行的全过程，为在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直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随后，执行局组织开展庭后集中约谈，当天共约谈6名被执行人，经现场释法说理，促成3起案件达成执行和解，累计履行到位金额322万元。
6: 近年来，在拒执打击方面，萧山法院持续保持高压状态，依托公检法联动实现全链条精准打击。仅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展了6次大执行。年初，我还有幸受邀执纪司法拘留、强制搜查等执行了一线现场，司法权威不容挑衅。期待萧山法院以更多更实的举措回应老百姓的期盼。
5: 本台记者报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昨天我区开展热血传情、健康同行、我为七一献热血活动，区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踊跃响应，共有196人挽袖献热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0余毫升，以热血为党旗添彩，用爱心为生命护航。
5: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分批错峰献血，他们当中既有多年坚持献血的献血达人，也有首次挽起衣袖的热血新人。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区融媒体中心组团参与，10人成功捐献，捐献量达2800毫升。区技师学院老师陈超跟同事们一起参与，并成功捐献300毫升全血。
7: 今天我正常在带学生参加训练，然后我跟学生讲，我说我下午需要去献下血。然后当我的学生知道我要去献血之后，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去献血？”然后呢，学生就跟我一起过来参与了本次献血活动。
5: 随着现场采血工作的推进，涓涓热血顺着导管流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红色暖流。在献血队伍之外，另一股生命接力也在悄然进行， 现场有三人成功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了更多配型希望。
6: 到目前为止，我们萧山已经开展了4场，累计人数呢达到了769人，献血量是达到了226000毫升。那么今天已经是第5场活动了啊。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国生心学育才奖助项目捐赠及首发仪式在区第11高级中学举行。据了解，该奖助项目为期3年，杭州国生楼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每年投入11万元，累计33万元，专项用于设立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及优师奖等3部分，并采取企业出资、学校评定、红会发放监督的闭环运作模式。活动现场，首批32名学子荣获优秀学生奖学金。
8: 获得奖学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业上的动力，然后呢，我想将这份动力以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9: 是永远不要丢掉向上生长的勇气，眼里有光，希望等他们学成归来，也可以把这份温暖继续的传递下去，为我们萧山的教育事业贴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据了解，本次国生心学育才奖助项目是由区红十字会牵线，校企携手共同助力第11高级中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未来，区红十字会将持续链接爱心资源，深化公益联动，合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校园人道公益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4: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湘湖盛开的荷花。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高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贾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四年前，尚贾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四年后，尚贾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

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尚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尚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尚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尚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尚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

上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上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

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也，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